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
1: 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2: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有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1: 我都辞职了。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这家是孕妇。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1: 知道了。妈，妈，
3: 哎，
1: 我有事儿出门一趟啊。
3: 啊，是不是耿念那边完事儿了？
1: 嗯，
3: 出去玩去，去去去。
1: 行，那我走了啊。
3: 哎，
1: 锁好门啊。
3: 啊。
4: 是否按时到？
1: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儿，麻烦您帮我取消吧，谢谢。

0: 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呢，希望母子平安吧。哦对了，政委的儿子在家里没人照看，我一会儿去看看啊。
0: 好，你也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0: 希望母子平安。
3: 我老婆怎么了？
4: 她情绪上有些激动，有早产的征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人已经送她去医院了。
3: 她没有危险吧？
4: 医院那边一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
3: 检察官同志，能不能让我去看看她？我求求你。
4: 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向公安那边提交了申请，手续一下来，你就能去医院了。
5: 来，进来。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客人。
6: 这是我一个师兄的孩子，他们家这几天有点事儿，孩子需要在咱们家住个几天。
7: 没问题，
6: 叫奶奶。
8: 奶奶好。
7: 哎，你好。哎呦，你叫什么名字？
8: 小宝。
7: 哦，小宝。肚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点吃的好吗？
8: 嗯。
6: 这样，我们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等饭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
8: 好。
6: 走，告诉你昨天在哪里啊。
0: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9: 刚问过，还得抢救。
0: 这胡兆宇也太过分了，居然到现在都不认。
10: 公安和检察院查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胡兆宇和金萌对偷牌知情的证据啊？
9: 我就凭这个证位，他哪儿来这么大能量啊？这么多污水排放下去，要造成多大的污染？还有，谁来修复？
0: 又是国家吗？
9: 再这么下去，那肥的只能是那些黑心企业，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11: 原告被告的证词现在互相冲突，我看被告的供述有条有理，像是经过多次演练的。

0: 胡兆宇也好，段慕宏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证词的。
1: 事实胜于雄辩。
2: 听说你在里面跌倒了，他们安排你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是肌萎缩
1: 侧索硬化，就是俗称的渐冻症，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元会不断的退化，肌肉会逐渐的萎缩衰弱，最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直至呼吸衰竭。
2: 你知道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待遇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厂里的废水晚年久时期又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就污染了井水。

0: 所以我能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小的时候住被污染的村，长大了又进污染的企业，我的前身早就重金属超标了。要是有一天我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了？好笑吗？
1: 警察院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0: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
0: 打官司你快乐吗？
1: 这是我的工作。
0: 官司打赢了呢，你快乐吗？
1: 每个律师都会快乐。
0: 我瘫痪以后，我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命运把我变成这样，我不愿。我说能进行业最好的公司，我就能进。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大江金融年年亏损，我偏要让他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式。我的时间不多了，这应该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次快乐。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让你摸摸我的心跳。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徐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洗得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
1: 嗯，夏阿姨，
0: 嗯，
1: 你的阳台好好看，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肉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1: 真的吗？
0: 嗯，
1: 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
0: 真的啊？那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空中画的植物呢。小苦买，
0: 嗯，
1: 一种多年生植物，
0: 嗯，
1: 这个是石蒜，
0: 嗯，
1: 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
0: 嗯，
1: 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0: 还有吗？
1: 嗯，这个是多肉，
0: 我们俩都喜欢的多肉，
1: 嗯，
0: 乐器，
1: 嗯，
0: 你画画画的也很好啊。

0: 哎，时间差不多了，你回去吧，
1: 明天还要开庭呢。
2: 我不回去了，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看卷宗呢。你先回去吧。
0: 知道你压力大，要不这样吧，我还是陪你再待会儿。
2: 你是有家庭的人，和我不一样，你赶紧回。徐飞今天不会值夜班吧？
0: 没有，他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我让他辞职了，现在在家休养。
2: 你早说呀，就不麻烦他往医院跑一趟了。
0: 哎，没事。哟，说到这个倒提醒我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得问问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喂，徐飞，怎么样？
3: 刚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
0: 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这么晚你还在医院呢？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0: 啊，啊，
2: 母子平安。
0: 哎，哦，生了个女儿。
2: 哟，女儿好啊，是妈妈的小棉袄。
4: 小宝画的，画的真好。
5: 对，
4: 这孩子有天赋啊。哎呀，刚才我都听了，没想到发生这么多的事。那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呢？
5: 困难都会过去的吧，看看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不过这孩子真好，爱学习，说了长大要当一个植物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韧性的孩子，会好的。
4: 我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你说那时候吧，我就光顾着挣钱养家糊口了，我就顾不上你了。你怨我吗？
5: 那个时候肯定怨您啊。
4: 时候就觉得您不理解爸爸，也不怎么管我。那后来呢？后来我长大了，谁都不容易，您也不容易，我不应该埋怨您。
5: 挺幸福的啦，你看。

0: 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妈就在我身边，多好啊！
1: 你能说这种话，我这心里可知足了。哎呀，
0: 有点对不住你哈。哎呀，妈说这话干嘛呀？
1: 成为我的妈妈，我很幸福。
0: 你成为我的女儿，我也很幸福。

0: 熬了个通宵啊！厅长，检察院那边的诉求你怎么看？下午2点准时开庭。现在开庭，合议庭对此前庭审的事实部分将向你们进行核实。被告人证为。
1: 胡兆宇有没有要求你们接受过高浓度废水？
2: 有，他让我们用稀释法处理。
0: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处理，而是直接偷拍？
1: 因为这一点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我们的硫化床、曝气室都有故障，这些我都向公司汇报过。
0: 公司让你们怎么处理啊？
1: 正常处理低浓度污水，浓度高的先放着，不能处理就排放掉。
0: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我们是把高浓度污水和低浓度的混合，然后利用暗管偷偷排放。
3: 胡兆宇知情吗？
1: 他知道，我向他汇报过。
3: 什么时候？2013年5月，
1: 你来现场勘查，我向你介绍公司工作流程，当时就介绍了 SBR 池里的暗管。
3: 但你没说那是偷排的暗管。后来你入职，在入职会上你是不是说过？
4: 高浓度废水是我们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我们多收高浓度废水。后来开完会，我马上就找了你，告诉你我们公司的装置没有办法处理高浓度废水。所以事后我就准许了你进行二期设施改造的项目。
3: 二期改造里包括建造暗管。
4: 证据呢？
3: 我问你，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跟我汇报了你要偷拍？我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准许你要偷拍？
1: 你只是没有明示你的意思，都是你猜的，我从来没有给你指示过。胡总，二期工程已经差不多了，里面的管线也都基本完成了，
4: 你全权负责就行了。重要的是能达到处理效果。
1: 明白，胡总，这废水的浓度太高了，我们处理不了啊。
4: 是处理不了啊，还是不想处理啊？
1: 是真的处理不了。

0: 这云这批水啊，全太久了。这几天要下雨，我们准备用老办法全排掉。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胡总，你是知道的。之前污水处理报告超标，我每次都跟你请示啊。
0: 后来省让我别给你发邮件了。之前口头汇报，你早就想好要陷害我。
1: 编故事要讲个逻辑啊。 2010年到的公司，2010年的时候就做主管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偷排了。我2013年才过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

0: 胡总，明年开春就来接我的班了。
1: 胡总好。
0: 运营部的总经理小郑，年轻有为啊。
1: 胡总，以后多指教啊。
2: 别这么说，我也是从技术人员做起来的，就坐了你这个位置。
1: 那以后更要跟胡总多学习了。
2: 互相学习吧。
0: 胡总，我看有些工作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接吧，你要好对公司提前做个了解。
2: 可以啊。
0: 嗯，
3: 成功。
2: 方便的话，把公司所有的运行图和报表发给我一份吧。
0: 嗨，他以后就是我这个位置了，所有的资料都可以给他，不用忌讳啊。
1: 那胡总，我留您一个邮箱吧。
2: 我这刚来公司，邮箱还没有注册，你发我 QQ 吧。
3: 行。
1: 我想起来了，法官，石班长，我想起来了。
4: 你想起什么了？慢慢说，别着急。
1: 吴兆宇他第一次来公司，不是2013年的五月，是2012年的十月。当时我就把公司的案款排列、污水处理能力、数据都给他了，用的不是公司邮箱，当时我用的是 QQ。
5: 那个老电脑还在我家里，你们快派人去查。

0: 找到了，行，带回去给纪元那边看一下。
1: 江检察官，郑离现在这种情况，他也配合我们调查，有检举揭发，但是呢，他毕竟触犯了法律。 他现在的意思是想尽快出来与妻儿团聚，但是呢，他不想让小宝知道他坐牢的事儿。
2: 蒋检察官，弄好了。
1: 啊，小二，我们先走。
2: 好，再见。

0: 不错。
1: 洪律师啊，你现在这手很稳啊，
2: 那还不是你老师教的好啊。
3: 哎，张总啊，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一下，估计最近可能要判下来了。
1: 胡兆云那边的事儿还没有搞定啊？
3: 很显然他是想鱼死网破，我呢是这么想的，咱呢不追究他的责任，但也不跟他捆绑，过两天我跟他的律师谈一下，应该没问题。
1: 这个是没问题，我们也不想把他逼急了，但是现在检察员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江进盟彻底破产的。
3: 张董，你呀多虑了，
1: 你就这么有把握？
3: 检察院呢就是要抓典型，
4: 杀鸡儆猴，
3: 他这次抓到了胡兆宇的把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至于赔偿金的问题，最终做决定的那是法院，不是检察院。环资法庭主张的是恢复性司法。
1: 什么意思？
3: 他们更多的是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来做判决。大江金盟水务现在账上根本就没什么钱，如果完全支持检察院的主张，那企业就得破产，就得垮台啊。那样的话，那工业园区的排污就会严重受到影响，那他们主张的环境修复从何而谈？
1: 那法院会支持我们？
3: 罚肯定是会罚的，但是我想，江总，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的交付恢复金，甚至把恢复的方案也要交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赔偿。
1: 看来这个大出血还是得出啊。
3: 至少不是致命伤啊，这杆也不错。
5: 张董事长，
1: 哎呀，戴副市长，
6: 张总，
1: 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
6: 没事，来，我知道你忙。
1: 哎，你坐。
6: 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解决了吗？
1: 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6: 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总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盟水务有没有意愿入驻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
1: 这个，戴副市长，
3: 这是客户的秘密，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7: 你呢，别跟我来这套，你要真那么光明磊落，那往后谁要跟你合作啊？
3: 你可真行，你
1: 好。
3: 输，肯定是输，但是呢，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面子工程总要做呀，见不得光的事儿也得干。
1: 是啊，
8: 检察院补充的新证据已经过来了，犯罪事实这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重点是污染物的定性。检察院主张是危废，而金盟等被告呢认为不构成危废，而且金盟和检察院出具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报告，现在请专家顾问夏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9: 公诉人出示的这份危险废物鉴定报告的颁发机构是个权威单位，有国家证书，里面的鉴定标准也是国家的危废名录，所有程序倒都是正当。
10: 但是被告主张他们用稀释法处理过的废水和这个母液的成分不一致。
8: 怎么着，按他们的意思我们还得鉴定他们排到临江的污水？
9: 他们提的这个稀释法是有问题的，污水排到临江里才是真正的稀释。你看啊，这些废水含有精细化工的母液高 COD， 有毒有害很难降解，腐蚀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

0: 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新式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1: 院长，金鹏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2: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0: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3: 好，谢谢夏老师。
2: 夏老师，
4: 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你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5: 对不起啊。
6: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0: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2: 金鹏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5: 我是
2: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5: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
7: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5: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金，并对临江流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
2: 没想到你们会主动提出修复，是对修复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5: 临江是出海口，过往一直都是鱼类繁殖中心，
8: 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开发的因素，造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
5: 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
2: 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
5: 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我的大方向是在临江流域建立一个江豚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
8: 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
5: 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那案子迟迟没有开庭，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2: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9: 他真一笔花点钱就能轻判吗？
7: 等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蒙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来，喝点水。
9: 这法院又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2: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9: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如果金蒙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着停止运转。
5: 罗厅长，
9: 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0: 等会儿，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冷静。
1: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3: 我没这么说，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你想想僵尸破口，想想区区运胜，还有饶兵，还有那个静梅，
2: 总监，不要带入主。
3: 我没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1: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
4: 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跟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
2: 对，庭长说的对，民生民情这两点跟领导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这样，我马上就去评估一下晋盟水务破产了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然后咱们再来讨论，好不好？童法官，
5: 我出去冷静。
1: 你说这个梗大愣的啊，我们从上学到工作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竟然还以为我会因为外界压力影响审判独立性，说他气不气人呢？
6: 能不能小声一点？说他是不是？
7: 明白了。反正你今天请我吃饭呢，就是为了发发牢骚，宣泄一下情绪，对吧？明天之后好好跟他谈一下，你们更何况现在是队友，对不对？
1: 他就是个老好人，就不会什么都做判。
8: 夏卫东，
7: 女言。
8: 夏卫东，你看看你啊，几年没见，同学聚会你年年不参加，在这儿让我撞到。这位是？
5: 你好，
8: 我是夏卫东的大学同学吕岩。
1: 我是夏老师的
8: 男朋友，是吧？老公。夏卫东，你结婚了你不叫我们？
7: 我没结婚。
1: 对，还没结。
8: 那正巧，我跟几个老同学在里边吃饭呢，你也一块儿过来坐。
7: 我不
4: 是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被告人吴成功、施碧霞非法掩埋垃圾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现判决如下。
9: 胡先生，那我们这次的合作就告一段落了，你保重。
10: 谭律师，机会再合作。
9: 和律师合作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事儿。

0: 我们这个案子总算了结了，这几天辛苦了，给你放2天假吧。谢谢师傅。
1: 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这个案子，博庭长跟夏老师都被申请回避了。那夏老师？ 还会做环资庭的顾问吗？不知道。但如果因为这个案子他退出环资庭，对我们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夏老师因为饶冰的事情一直很关注祥发，他又是一个专家，如果他能加入我们的调查，也许会事半功倍。
2: 你不会要跟法院抢人吧？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挺纠结的。每次见到夏老师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不过他现在退出环资庭，对我们来说也许真的是一个好机会呢。
2: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必要旁遮他的风声。
1: 那如果我给他说，要是加入我们会有好处呢？好处？对夏老师来说能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会挣大钱，他能出名，听着不错吧？
2: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你要真在乎名声跟金钱。

0: 你早就去帮凤凰林下发那种大公司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坐在有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我呢，也会有好几个助理可以让我呼来唤去。
1: 不相信我是吧？
0: 不是不信，
2: 关键是这种案子办下来，我们别丢了半条命，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其他的我还真不敢想。明明，做人呢是要有目标的，没有目标相当于一条咸鱼，所以我们要有目标，这样生活才有盼头。哎呀，盼头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盼头，人家夏老师工作稳定，根本不需要像我们这么拼。我看呀，他根本不会加入。
1: 那如果他还想继续调查想法呢？
0: 那你是要趁这个机会邀请他不成？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最好的时机，我们得找到新的证据，这样才能说服他。
3: 罗厅长，
4: 吕露，今天有见到夏老师吗？
3: 我们已经放假了，前几天刚考完期末。
4: 哦。
3: 怎么了，罗厅长？
4: 没什么，就是有些专业上的事儿要咨询他，你先去忙吧。
3: 嗯。罗厅长，再见。
4: 好。
5: 夏卫东，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要眼睁睁看着我被抓吗？不就是用一下你的论文、你的证书，至于吗？
6: 夏老师，老院长出事了，严明那个案子把老院长牵扯进去了。
7: 这都要退休了，还被抓起来，院长这次是晚节不保了。
8: 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怎么这么铁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表现好，减刑了。
9: 哎，田院，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蒙的审判有关。这些人你熟悉吗？
10: 不认识还好，不用避嫌。
11: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
12: 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3: 他都已经去世了，还把所有的责任黑锅让他背，我真替饶斌师哥感到不值。
13: 错的既然是些企业，那就让他们负责呀，用我姐最擅长的技术打败他们，相信你。
12: 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
14: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我们只是把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
12: 可这不公平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14: 他们是冲着换资金，冲着我来。

0: 提出以下四点要求。
1: 一是要珍惜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身边的人学。三是要端正态度，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四是要主动的融入社区，加强协调配合。另外啊，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的人事任命呢也已经下来了。
0: 经中院党组研究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
1: 任命耿念为环资庭庭长。恭喜你，耿念。

0: 这个庭长到底是怎么了呀？先是作为审判长被人要求回避，现在耿庭长又接任了我们环境厅厅长的位置。
1: 不知道啊，你说按理来说至于吗？他不会真的什么。
2: 行了，你俩别八卦了。俊东看来了吗？

0: 谢谢老板，非常感谢您见义勇为帮我们抓下偷猎者。我这不送您一枚锦旗，真是不合适。
1: 这我收了才不合适呢，正好路上撞见了。举手之劳吧。
0: 您这可不是举手之劳，您这是舍命相救。
1: 谢
0: 老师是专家，我这就不当电灯泡，陪你们一块游园了。请。
1: 嗯，好，好，
0: 谢谢。

0: 大家都知道，麋鹿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冒险。只要有利可图，枪毙的慢慢都有人干。
1: 被你救下来那只受伤的麋鹿怎么样了？
0: 听说已经送去治疗了，没大问题。
1: 那太好了。
0: 是麋鹿，还是去年的麋鹿王？你怎么知道是去年的？
1: 因为他形单影只啊。这里每年都会进行麋鹿王争霸赛，成王败寇。他现在不愿意的。
0: 我明天准备回大江了。
1: 我知道，做好准备了。
0: 谢谢你。

0: 顾宇啊，
1: 马上送到救护车上。
0: 顾宇啊，顾宇。

0: 在顾虑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1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三年的徒刑。
4: 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0: 师兄，不瞒你说，这是我主办的第三个案子。可是从接到案卷到现在，我已经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了。今天又看到他这样，这个案子我真的办不下去。
1: 这是你办的第三个案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判了？
0: 以他现在的状况，如果真的把他送进牢里，我怕他会活不下去。我不想跟那些冷血动物一样。
1: 除非有新的证据或者转机，否则我还是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0: 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您之前为什么提议来他家看一看？
1: 牢牢记住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然后再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案子走到了今天这步。审判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的目的。

0: 这孩子从来没有做过恶，更没有害过人，不应该遭遇这些。
1: 苏律师，我虽然不是这个案子的终审法官，但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避嫌。我听说他高一那会儿，因为收入内向又有点钱，经常被坏孩子敲诈勒索。
2: 你怎么不跟你的乌龟一样躲进龟壳啊？
3: 你躲一个我看看啊！

0: 些宠物应该就是他唯一的朋友，给了他全部的爱。
1: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0: 朱法官，之前金雕案的时候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这些买卖保护动物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心都是残害环境的凶手，应该严惩。但这次我接了他们的这个案子之后，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一点点了解着他的过去，我好像有点能理解夏老师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关系。罗法官，黄金蟒在国外已经不是珍稀动物，为什么还要严惩他们呢？

0: 人。
1: 你们好，
2: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支队长马维忠。
3: 这位是大江市水务局的调研员傅家安。
1: 我们发现在你们船体的周围和下游区域，
2: 临江水受到了污染，我们怀疑你们的货轮有泄漏废水的可能，我们要登船检查，请你们给予方便配合检查。
4: 请您注意您的措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污水和我们有关。
5: 是不是你们排放的？你让我们上船检查不就知道了？
4: 我们船长说了，你们不能上船。
5: 为什么？
4: 因为窝狗是属于我们 B 国的船只，如果你们要上船的话，请通过外交部和海事局和我们 B 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大使馆同意了，你们自然可以上船。
6: 好的，你在

0: 吗？
1: 收队。
2: 马队长，别收队啊，你要是走了，这事就真解决不了啊。
0: 我晚上带你去找一个能解决这事的人。
3: 向检察官，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水源被污染，然后我们立刻到事故现场的上下游分别进行了采样和检查。本来我们怀疑是对岸的化工企业，结果没想到停靠在临江三号码头的碧国货轮附近的污染值最高，所以我们严重怀疑这艘船排放了废水。
4: 我看了被污染水质的成分检验，还有你们送来货轮清单上的化学物品，
5: 确实吻合。
6: 是，
4: 但是以目前这样的证据来看，我怕法院那边会驳回啊。
7: 江检察官，
0: 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现在不让我们上船检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没法完成这个
7: 取证的措施。
3: 他们这就是做贼心虚啊，那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船啊？
0: 我们俩今天过来就是找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赶紧对他们啊提起公诉，
6: 让环字厅给他们做出扣押传播的命令。
5: 你再过两三天没准人家就走了。
4: 证据上那波狗轮确实可以，但是外籍货轮涉外问题了就麻烦了。
8: 检察院涉外的这个案子送过来了吗？你们怎么看？
9: 他们目前提供的都是佐证，我们打算让他们补充侦查，提供更为确切的人证物证。
6: 检察院那边遇到的问题是碧国货轮的船长坚决不让他们上船，所以他们拿不到证物。
8: 涉及到涉外的船只，这个案子啊一定得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
6: 对吧，那咱们该怎么办？
8: 他们非得要上船取证吗？进来。
10: 田院长，许副市长已经到楼下了。
8: 你看，我们还没想好解决方案，新的问题又来了。

0: 您好，您找哪位？
1: 这是黄子婷的办公室吗？
0: 是。
1: 把你庭长叫来。
0: 您是当事人还是律师？
1: 把你们庭长叫来。
0: 我们这儿得。
1: 许副市长。哎呦，许副市长，你这都把您给吹来了啊！
2: 兰姐，
0: 哎，
2: 许副市长都不认识吗？还不赶快到场？
0: 哎。
3: 你怎么一来，我不好去能欢迎你
1: 呢？哪儿敢啊！你别气我就行了。哟，
3: 看你这话说的，
2: 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去批评教育。
0: 嗯，谁敢批评教育你呢？我就是来看看环子庭的法官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2: 环子庭？哟，这位就是环子庭的庭长葛念。
0: 徐部长好，
2: 坐坐坐，都坐吧。这位是环子庭的林法官，坐。
4: 徐部长，您消消气，有什么话慢慢说。
1: 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电话，毕国的商务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我们的司法系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
2: 这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我们还没开庭审判呢，怎么就干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了呢？
1: 毕国的商务代表说他们没有排放污水。
2: 徐副市长，法院办案呢靠的是证据，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公检人员上传检查，否则谁说了都不算。
1: 行，就算是你们有理，你们怎么能证明是他们排的污水呢？再说了，上传检查，那万一不是他们呢？这就是真正在开国际玩笑了。
2: 耿庭长，你来跟许副市长说说你们的理由。

0: 就知道，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跟检察院的同志开过会了，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和证据啊，这个碧波货轮所停靠的码头以及下游都测试出分浓度严重超标。巧合的是，这次碧波货轮所装载的货物正是化学品苯酚，所以检察院才高度怀疑这次临江市有污染，
1: 可能跟他们苯酚泄漏有关。
2: 这真跟他们有关，徐副市长，您是知道的，临江和长江相连，这次的污染范围大，浓度高，已经影响到了临江水体，甚至是长江水体。现在环保局和水务局都很紧张，正在24小时严密监测中。是啊，恐怕还会影响到民生用水，就像上一次大停水。
3: 还会大停水啊！是啊，徐副市长，这时间不等人呐。你们这一个个的这么自信，这么有把握，那谁能给我个预判？这个案子未来会怎么判？
4: 话呢？啊，法院是中立机关，在没有开庭前不能做预判。你们环资厅啊，一直在搞政绩。我告诉你们，我手上抓的是全市的经济发展。
5: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影响到敝国在我们市的投资、生产。
6: 你放心，徐副市长，不让公安他们上船，又怎么能证明敝国他们的清白呢？哎，你这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7: 我办了那么多年案子，最近一年真是天天被批评、被教育啊！哎，
5: 这表面上是案子，这背后是民生、经济还有发展，现在又走向了国际关系，很难，正常啊。
7: 厅长，你们早上开会的时候不是说那些数据暂时还不能作为证据吗？你刚刚那么说没问题。
5: 要不这么说，徐副市长到现在还在这批评我们呢。怎么说的是实情，我看徐副市长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
7: 那他也没松口啊，他也没让马队长上船检查呀。
5: 要是我经常在就好了。你说什么？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啊。

0: 见。
1: 好久不见，我发宽。
2: 我听说你在里面组织了图书会，还当了辅导老师。
1: 这里面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进来，就想着帮帮他们，我也能因为这样可以静下来好好看看书。

0: 记得刚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哭醒。为了不让自己失眠，我每天让自己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让自己累到没有办法再去想其他的事儿。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会失眠。后来我尝试再拿起书本，发现有人看见我读书就来问我问题，总算让我找到一件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事。
1: 同时你也帮助了很多人。
0: 因为我不想再有人像我一样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这里。

0: 在这里待三年，
1: 等你出来，你认识的世界和现在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2: 我不恨你们，我只是恨我自己。
3: 这份是心理医生为顾宇出具的报告，你们看一下。
4: 这份报告确认顾宇患有中度抑郁症。
3: 被告人申请了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吗？
5: 有，但是公诉人并不认同减轻量罚的原因。
4: 理由呢？
5: 顾宇虽然患有抑郁症，但他并没有丧失认知能力，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理应负刑事责任。
3: 看起来就算能够轻判，但也免不了牢狱之灾呀。
5: 等你们见到顾宇就知道了，如果真的把他关进去，估计熬不过一周。
4: 但法律就是法律啊，罗法官他们当年办的那个金雕案不也判了三年吗？
1: 也许这个案子的争议并不在顾宇身上。
4: 那是在谁身上？
1: 黄金蟒。
3: 黄金蟒？这黄金蟒能有什么争议啊？
1: 二位知不知道黄金蟒为什么这么珍贵？黄金蟒体内缺少黑色素，所以它的身体呈金黄色，它没有保护色，无法躲避天敌的攻击，而且它免疫力低下，很容易生病，根本就无法在野外生存。这些因素都是导致黄金蟒稀少和珍贵的原因。但重要的是，早在1981年，黄金蟒被美国人发现之后，就开始做人工繁殖和培育。可以说眼下市面上的黄金蟒都是人工养殖的。
4: 那既然已经人工养殖了，为什么它还是濒危动物呢？
3: 是不是因为它很稀少，所以才被收录到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上的？
5: 但是只要黄金蟒还在名录上，按照现有的法律条规，顾宇这案子就是板上钉钉，没戏。
1: 不，我们不要自己先把案子定死了。既然黄金蟒被专家收录到保护动物名录里，就一定有他们具体的理由。现在黄金蟒都是人工养殖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欧美国家把黄金蟒作为宠物饲养已经合法化了。
6: 莫法官，我想去拜访一下那些参与编辑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专家。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分级的理据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理由才是我们审判最重要的依据。莫法官，我建议顾宇这个案子应该往这个方向考虑。
5: 我赞成。
1: 对不起，我有事情得出去一下，麻烦二位把参与编辑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专家名单列出来一份，我想去一趟，谢谢。
7: 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特意跑过来，往里点。
8: 身上装满了化学物质。

0: 水中分含量严重超标，你都知道了，看到消息了。看来你的心还是在环字顶。
1: 检察院那边还是上不了船。
0: 我查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想强制上船的话也可以，但是这件事情太敏感了，如果他们这么做。 帝国相关部门很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渲染成国际事件，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岂不是蓝阿金直接充当法院去质问我们呢？
0: 我能帮什么忙？
1: 你得帮想办法呀！
0: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们总统。
1: 我还不了解你，从大学开始就你鬼主意多，你就直截了当，你给我行不行？别卖关子了，我知道你有办法。
0: 直截了当。 那简单他们的想法不就是最直接的吗？在我看来，你们的核心矛盾不是污染，而是舆论。既然帝国在赚我们的钱，那他们就要守我们的法。舆论交给真相来澄清，登船检查怎么了？
1: 对呀，哎，有时候我真佩服你的魄力啊！什么复杂的问题到你这儿？
2: 你马上就能看到重点。我还羡慕你的耐力呢。10年如一日，在基层法院，在那么多需要经济发展的地方，还能守住自己环保的态度。
1: 很多人啊，都说只要经济好了，环境也都变好了。可事实证明，经济越好的地方，它不一定生态就好。
3: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其名曰保护环境罢了。所以说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拥有法外特权的现象，一去不犯法，我们必须依法对帝国货轮的排污行为坚决说不。两箱好。
4: All right, guys, cheers.
5: 这个包厢里还要两箱酒，啊，喝完了，两箱啊，还要那最贵的啊！哎呦天哪，哎，这些外国人怎么这么大方啊？
6: 这几箱酒可是咱们几天的营业额，
4: 我去给他们拿去吧。
5: 我们市路上收银的菜太好吃了
4: 啊！谢谢。
5: 一会儿啊，给我们再来5箱酒好吗？ 菜你们喜欢吃就好，那个酒等会儿再点吧，不是刚点了2箱吗？啊，没事没事，我们喝不完呢，就算在这儿吧，下次来喝。存
4: 酒啊，
5: 阿妈，他们想把酒存在这儿。啊，可以可以，可以的。啊，那我们买单吧。
4: 啊，好，您是扫码还是？
5: 啊，不，啊，要付现金。
4: 多了用不了，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您稍等啊。
7: 不用算了，多了就算在这儿吧，我们下次再来。啊，啊，存这儿啊？嗯。啊，那谢谢啊，谢谢。
5: 不客气。
4: 你就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那就。
7: 等一下，请问你是哪里人？
5: 你是？
4: 啊，他是我儿子。
7: 妈，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毕国商务部的人啊。 我们吃饭喝酒付账，这很正常的呀，你有什么问题吗？请你们离开，
5: 你们这家菜做的太好吃了，我们非常喜欢。耿先生，现在下班时间了，不要这么严肃好吗？
7: 你知道我姓耿吗？这位先生，你看一下，我们店里有监控，您刚才的行为。 国际国家的，如果你还不愿意离开的话，我只能打电话请警察来让你离开。
5: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现在就走。

0: 谢谢。
1: 哎，
0: 妈，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先把屋里东西收拾一下。

0: 妈年纪大了不知道，你就不能想想吗？
1: 什么样的人会到我们这种饭店消费这么多钱？那一大箱子钱你都敢收啊？
2: 不是，我也很奇怪啊，他们到底什么人呢？
1: 他们是我这个案子当事人，他们刚才那种行为就是在对我行贿，你知道吗？
2: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跟你行贿呢？
1: 他们叫我耿先生，他们要是没有准备，他们怎么知道我姓耿啊？
2: 你冲我发什么脾气？这店里每天那么多人来吃饭，每个客人进来我都问问认不认识你耿大庭长，有没有什么案子在你手上是吗？这是你工作上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聊过工作上的事儿？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手上有什么案子在办啊？
3: 哎，徐飞，
4: 哎呀，你跟他喊什么呀？刚才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啊，快快快快，把他叫回来。去去去。
1: 徐飞，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3: 你别管我。
1: 对不起啊，是我不好，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
3: 你就是在怪我，你就是怕我影响你工作。
1: 我刚才那是一时冲动，说错话了。
3: 冲动？耿念，这不是第一次了。我是你的家人，可你永远对外人比对我更有耐心。
1: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我做不好，请你原谅我，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跟着我，别跟着我。
0: 昨天晚上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家的监控录像全都录下来了。
5: 这些人真厉害啊，才几天功夫就找到你那边去了。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还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它跟金钱走得很近，随时都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可偏偏我们也猜不到他们会用哪招。为这事儿没睡好觉吧？你放心，你应对得很好，但是你还得有心理准备，回去跟家里人好好说说。这是第一次，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不希望我们的家属因为我们的工作而被困扰啊。
6: 是。帝国货船你怎么看检察院那边要强制登船的说法？
7: 这事儿我研究好几天了，我是这么想的。院长，其实这个事儿啊是属于海事海上范畴。所以我建议呢，让水务局去海事法院申请船舶扣押令，如果行得通的话呢，检察院那边我跟他们说，让他们把案子给撤了。
5: 你是说这个案子移交给海事法院？
7: 他们是船舶案件的专家，交给他们合理合规。再说了，他们给我下了套，如果我们经继续审理的话，到时候在舆论上他们一定会大肆的添油加醋，趁他们注意力还在我这儿，让海事法院那边速战速决。
5: 海事法院的上诉案件由省高院管辖，我先跟曲副院长那边汇报一下。
8: 自从你们实行了这个环境司法改革，这把我给折腾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高血压都犯了好几回。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各种小毛病都是正常的，我也是平时要多注意一下。哎，你看看我那桌上有多少牢骚信，这帝国的企业说是要撤资要关厂，哎，真是。

0: 老许，你经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应该更清楚，这个现在啊，在国际上，他就是有一些人专门戴着有色眼镜盯着我们，说我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 GDP 的增长，说我们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环保，甚至在很多的领域都对我们进行无下限的抹黑。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1: 是是是。
0: 好，进来。
2: 徐副院长，
1: 老曲啊，你们法院来了行动通知，说今天要强制登船。
0: 徐副市长，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工作多多给予理解。我认为此时正是宣示我国司法环境建设成果的最佳时间点，要让一些人知道我们中国人治理环境的决心，要让他们懂得尊重中国的司法制度，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进行环境建设

韩教授，您等一等，不是我缠着您，但是对于黄金蟒收录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分级，我是有疑惑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4: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

0: 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元的，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3: 13.7万，
2: 哎，
3: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具我掏，卫生间我掏，我掏，送2张床，38张，
3: 哎，
2: 1张床，
3: 还
2: 有电视柜，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搿正大教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2: 不要操心的，嘛，真是我别说造化的，
3: 别说造化的，
2: 是的，晓得，
3: 晓得的。
4: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2: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2: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洲、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讲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洲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7: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7: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6: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0: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6: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 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对，
9: 我们今年九月多，儿童价格。

0: 十八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三十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0000，二十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0000。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0000，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0000。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吧？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啊？说啥子？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
1: 把我关了。
0: 少给老子这样阴阳怪气的啊！小的你是高材生，看不起我这个三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摆的动作，好，你起来，音响不好啊？
1: 这人说
2: 到，
1: 没人工呢，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快点，着磨厂。
1: 你别说，还挺解闷儿，
3: 有点安逸。
1: 干活。
0: 哎呀，我天天看到一股恼火青葱的呀。
4: 报告政府，老三吃起子了。
0: 哎，喊救护车！哎，喊救护车！
1: 救护车来人着凉了
0: 啊！
1: 快帮忙！啊！
0: 哎，转一个，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转一个啊！
1: 还有吗？啊？切！你这是图啥？
5: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
6: 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7: 你这次自绝人民，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

0: 吧，咱们近期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0: 我觉得蛮好。
3: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1: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讲什么？
2: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呐。
3: 所长，你介绍那个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多少啊？
1: 这样去。
2: 大爷，我找刘春芳同志。
1: 哦，好，登记一下吧。
2: 哎，请问那个刘春芳在哪？
3: 哦，他在那二楼车间。
2: 我找刘春芳。
3: 啥事？
2: 你是刘春芳啊？
3: 是有啷个呀？
2: 没事。
3: 哎，等等，我是刘春芳，你找我啊？

0: 我们俩交通相当。
1: 你说到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你说话这长得真多，这个脸儿明显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来？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太没火眼力，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我觉得蛮是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
1: 转过去。

0: 我给走走。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孩对他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我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六哥，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不用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首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的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欠你？
1: 哎呦，你还凶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手串串。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2: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
2: 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3: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4: 哎，来，冲我嘞！不，抽根好嘞。来，
5: 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活路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6: 那是啥了？
7: 接上了，死去嘞！
4: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8: 出去抓的，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老董，下来。
3: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4: 3年4个月。
3: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2: 盗窃啊！
5: 站起来，
6: 我李明泽。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师傅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干啥的？走啊！
0: 明明，
1: 我喊你走啊！走！
2: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3: 啥子嘛？昨晚打闪闪了。
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明明，
1: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啊！
0: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3: 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3: 冰冰，
0: 起来，起来，
1: 给我起来啊！
4: 你别放手，
0: 哎，放开啊！
1: 哎，你别动我哥，
0: 快打！
2: 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碰他手，
2: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5: 蹲下，
1: 把我口枪蹲下，
5: 快点！
0: 没事吧？

0: 这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挺成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不对？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我根本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还有乱动。
1: 028，新来的。让他睡200，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看什么？看什么去吧。
3: 行啊，小子。
4: 行啊，你啊，你快啊，你这啊。
1: 干什么？上。
0: 在
1: 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1: 有事喊管教。
3: 给脸不要脸。
0: 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站好，都站好啊。
1: 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捏着，翻过来。

0: 看现在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肯啊，
1: 讨厌了。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4: 三哥被你划了。
3: 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4: 生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5: 好。哎。
1: 邓哥，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
1: 啊？
3: 你是头班，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6: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7: 古榆镇马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7: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8: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6: 死因？
8: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9: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7: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6: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杜管家好。
1: 都别动。
2: 杜管家，
3: 谁让你睡这儿了？
0: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3: 党的政策没你懂。
2: 是。
3: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往国挪，来，往这儿挪，快快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
0: 哎，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

0: 刚才那大夫是
1: 保安的吗？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铃一结，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老朱，老陆家的机器坏了，老婆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剁鸟，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懂些。
4: 啊，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啊？
2: 我哥徐文国。
1: 徐文国。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这传我亲戚是吗？
2: 哪那么多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呢。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嗯，吃你的吧。
1: 杜管教，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弹，他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哪晓得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你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

将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狭小的冀察地区。中共中央一面据理与国民党交涉，一面于1940年要求全党做好应变准备。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10月发生了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自卫反击战役——黄桥战役。韩德勤所部10000余人进攻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结果大败而归。影片《东晋序曲》真实再现了新四军部队同国民党苏鲁皖部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向朱德和叶挺等发出号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命令，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11月9日，朱德、叶挺等发出加电，驳斥何应钦的号电中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并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声明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2月8日又发出奇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940年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0000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为前敌总指挥。12月29日，上官云香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以其第52108师为右翼军，展开封锁于南陵、金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封锁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以第79师于太平、时代之间，以第62师于廊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廊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继歼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礼品先部于江北5威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渡江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前全线北移，并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安全问题，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

0: 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1: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准备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而后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1月7日拂晓，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7个师约8万人的拦截和围攻，皖南事变就此爆发。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面令被围新四军坚决抵抗，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至1月14日，在优势国民党顽军的反复攻击下，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做最后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后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被叛徒杀害。
2: 西吉热和旗手必须马上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前者。比赛结束，人群中西吉热找到了他的旗手和心爱的赛马，他们获得了第8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很快，西吉热将返回家乡。

从哪里来？

超1.4万亩，其中常规早先稻约1万亩。相较于往年7月中下旬的收割时段，目前全区早稻成熟度约80%，尚未进入最佳收获期。针对本次台风，农技部门及时发布田间管护指导，指导农户提前灌水，增强稻株抗倒伏能力。

0: 待台风过后及时清沟排水，适时开展后续收割工作。
1: 也会及时的，就是组织农技人员啊，到各个田间地头，进行这个跟农户进行这个调研啊、指导啊，及时的抢收这个早稻，抢种这个连作晚稻哈，把这个季节能够衔接好。
0: 农业防台工作扎实推进的同时，水利防汛工作同步落地。在左前镇东务水库开启了预泄排水作业，提前腾空水库库容，做好雨水蓄滞准备，切实提升水库防汛调蓄能力。
2: 接下来我们会实施24小时专人值守，实施监控那个水情的变化，严格落实防汛调度指令，全力保障水库稳定运行和辖区防汛安全。
3: 为守住民航运行安全体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落实航班调整、飞行区防风、旅客服务、防汛排涝等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机场安全防线。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 RAC 大厅，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台风巴威的实时路径。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暴雨双重风险，机场连夜召开防台风专题会商会议，联合空管、驻场航司、公安、地勤等单位，建立24小时联合研判机制，实时跟踪台风路径、风力、降水预报，提前划定风险管控时段。在飞行区，机场组织专业运维队伍开展全域风险排查，所有停场航空器完成固定绑扎，可移动登机梯、货运装备、引导车全部收拢锁固。
4: 针对我们关键的一些部位进行了一个防风加固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像停机坪的，然后停机坪、航站楼啊，以及这个不停航施工的区域等等。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这个针对全场的一个排水系统进行了一个这个排查和一个清淤的工作，然后也是开启了一个预排水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降低本场的一个水位。然后第三个措施呢，主要就是我们也是根据本场的一个防台预案，然后这个会对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实施对这个航空器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气流的管理。
3: 运行调度方面，机场将根据台风影响时段动态及时调整航班计划，通过机场官网、官方公众号、航站楼广播、大屏滚动字幕、航司短信多渠道，第一时间向旅客推送航班变动信息。
4: 我们会持续跟这个航空公司保持这个信息的一个畅通，然后也是请广大旅客持续关注好这个机场和这个航空公司对外发布的一些平台，然后关注好一个航班的一个变化，然后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
3: 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3: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3: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5: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3: 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5: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3: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大家的是不是？
5: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3: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5: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3: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3: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4: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8: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8: 70多万。
9: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 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3: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12: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11: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

0: 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每日返利。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0: 返利三倍到。
1: 这个 app 啊，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额外抽取8%啊！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的，谢谢谢谢。
2: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7: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家装节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4: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吧？预防老年痴呆？啊？那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会儿光，啊，你把那动作，赶紧起来，影响不好啊！这人说，到磨洋工呢，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是是是，快点快点快点！等我场，你别说，还挺解闷儿。
1: 有点安逸，
0: 等会儿。哎呀，
2: 我现在看到一个老婆轻松了呀。

0: 你这是图啥？
1: 自绝人民，你去改造，
2: 管啥事？快去！

0: 吧，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是的，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

0: 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想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2: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呐、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2: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向性。
1: 大爷，我找刘文邦同志。
2: 哦，好，
0: 分析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
3: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王子，你找哪个？
1: 我找刘文芳。
3: 啥事？
1: 你是刘文芳啊？
3: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3: 哎，等等，我是刘文芳，你找我啊？

0: 我们家都相当。你说到介绍了啊？
1: 嗯。
0: 等会儿哈。哎，你这娃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来？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太美好，你的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岗位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晚上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咱以后还见吗？转过去。

0: OK， 走走。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娃儿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六哥，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假日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没有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你还雄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0: 十二万了吧？啊！
1: 报警！报警先！报警！喂喂喂！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来，送我嘞，不买，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那市场乱了。
4: 接上了，司局来。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出去转的，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朱广东，
3: 下来。
4: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2: 3年4个月。
4: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在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个、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要盗窃啊！
5: 站起来，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啥？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走啊！哎，你别推了，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0: 桌子嘛，就往那山上弄。
1: 赶紧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呀！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说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1: 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1: 冰冰，
0: 起来，起来，给我起来！啊，
1: 你别放手！
0: 哎，放开啊！
1: 啊，你别动，哥！
0: 快，拿！啊，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放他手，
0: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2: 蹲下，把我们扣枪，蹲下，快点！

0: 这次有口气哟，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小熊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的。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我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1: 哼。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还有乱斗。
0: 028，新来的。让他睡二板，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他怎么还说话去吧？
3: 行啊，小子。
4: 行啊，你啊，你看你这太阳啊，你这啊。
0: 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0: 有事喊管教，
6: 给脸不要脸。
3: 走。

0: 29号徐荣国14街。一二三，
1: 走，回来，
2: 快点，张。
3: 张浩，都张浩啊！
0: 029，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那只。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性感啊，
1: 讨厌。
3: 笑啥呢？

0: 三哥被你划了，上你车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小三，
1: 选我。
0: 三了，你是刘畅的呀？
1: 哎，三哥，你说，
0: 手上我得铺盖卷，往后挪。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快啊，把剑挪。
2: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古鱼镇瓦家坡水库。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4: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3: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位圆形，创源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5: 死因？
3: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6: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
5: 没有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备好。
1: 都别动。
2: 都管教。
3: 谁让你睡这儿的？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往锅挪，
0: 来，往这儿挪，来，快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为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然后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
0: 哎，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请。

0: 行了，帮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帮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0: 刚才那大夫是
1: 保安的吗？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押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铃一结，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陆，劳动间的机器坏了，能不能和你一起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边剁你啊，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只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瓦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1: 熊国。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

0: 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这床上亲戚是吗？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
3: 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家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馆长，你手艺真好。吃你的吧。
1: 杜馆长，难吃啊。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哪晓得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你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我试试。啊，螺丝还在那儿。
3: 说袋子脚里了，把这个板插上。哦，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
3: 忙摁。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
2: 了。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那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看能不能上。
3: 行，试试。

0: 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望了多久？嗯，你有什么思想包袱？

0: 们给装上吧。
1: 好。
0: 你怎么来了？找我的？
1: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2: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0: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2: 游击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

0: 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有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1: 我都辞职了。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因为这家是孕妇。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1: 知道了。
3: 妈，妈，
1: 我有事儿出门一趟啊。
3: 啊，是不是耿念那边完事儿了？出去玩去，去去去。
1: 行，那我走了啊。
3: 哎，
1: 锁好门啊。
3: 哎，徐飞，生日快乐。
1: 谢谢妈。
4: 您好，您之前预定的8点晚餐是否按时到？
1: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儿，麻烦您帮我取消吧，谢谢。

0: 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呢，希望母子平安吧。哦，对了，政委的儿子在家里没人照看，我一会儿去看看啊。
0: 好，你也注意安全。
1: 没事吧？
0: 希望母子平安。
2: 我老婆怎么了？
3: 她情绪上有些激动，有早产的征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人已经送她去医院了。
2: 她没有危险吧？
3: 医院那边一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
2: 检察官同志，能不能让我去看看她？我求求你。
3: 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向公安那边提交了申请，手续一下来，你就能去医院了。
4: 来，进来。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客人。
5: 这是我一个师兄的孩子，他们家这几天有点事儿，孩子需要在咱们家住个几天。
6: 没问题。
5: 叫奶奶。
7: 奶奶好。
6: 哎，你好。哎呦，嗯，你叫什么名字？
7: 小宝。
6: 哦，小宝，肚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点吃的好吗？
7: 嗯，
5: 这样我们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等饭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
7: 好，
5: 走。告诉你昨天在哪里啊。
0: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8: 刚问过，还得抢救。
0: 这胡兆宇也太过分了，居然到现在都不认。
9: 公安和检察院查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胡兆宇和金萌对偷牌知情的证据啊？
10: 两种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要么他就是反侦查能力太强。
0: 但是公诉人那边坚持要起诉金萌水务和胡兆宇。
8: 有件事我想不通啊，就凭这个政委，他哪来这么大能量啊？这么多污水排放下去要造成多大的污染？还有谁来修复啊？
0: 又是国家吗？
8: 再这么下去，
0: 那肥的只能是那些黑心企业，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9: 原告被告的证词现在互相冲突，我看被告的供述有条有理，像是经过多次演练的。胡兆宇也好，段慕宏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证词的。
0: 事实胜于雄辩。
11: 听说你在里面跌倒了，他们安排你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是肌萎缩
12: 侧索硬化，就是俗称的渐冻症，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元会不断的退化，肌肉会逐渐的萎缩衰弱，最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直至呼吸衰竭。
11: 你知道
1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厂里的废水晚年久时期又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

0: 我们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小的时候住被污染的村，长大了又进污染的企业，我的前身早就重金属招标了。 要是有一天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了？<笑>好笑吗？
1: 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0: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
0: 打官司你快乐吗？
1: 这是我的工作。
0: 官司打赢了呢？ 你快乐吗？每个律师都会快乐。我瘫痪以后，我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命运把我变成这样，我不冤。我说能进行业最好的公司，我就能进；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 大将军翁年年亏损，我偏要让他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式。我的时间不多了，这应该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次快乐。有时间的话，可以让你摸摸我的心跳。 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池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作业写的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
1: 嗯，夏野，
0: 嗯，
1: 你的阳台好好看，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肉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1: 真的吗？
0: 嗯，
1: 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
0: 真的啊？那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空中画的植物呢。小苦买，
0: 嗯，
1: 一种多年生植物，
0: 嗯，
1: 这个是石蒜，
0: 嗯，
1: 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
0: 嗯，
1: 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0: 还有吗？
1: 嗯，这个是多肉，
0: 你俩都喜欢的多肉，
1: 嗯，
0: 月季。

0: 来，时间差不多了，你回去吧，
1: 明天还要开庭呢。
0: 我不回去了，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看卷宗呢。你先回去吧。
1: 知道你压力大，要不这样吧，我还是陪你再待会儿。
0: 你是有家庭的人，和我不一样，你赶紧回。徐飞今天不会值夜班吧？
1: 没有，他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我让他辞职了，现在在家休养。
0: 你早说呀，就不麻烦他往医院跑一趟了。
1: 哎，没事了。哟，说到这个倒提醒我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得问问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喂，徐飞，怎么样？
2: 刚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
1: 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这么晚你还在医院呢？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1: 啊。啊。
0: 母子平安。
1: 哎，哦，生了个女儿。
0: 哟，女儿好啊，是妈妈的小棉袄。
3: 小宝画的，画的真好。
4: 对，
3: 这孩子有天赋啊。哎呀，刚才我都听了，没想到发生这么多的事。那孩子还小，幸好怎么办呢？
4: 困难都会过去的吧，看看怎么。

0: 能够帮到他们。不过这孩子真好，爱学习，说了长大要当一个植物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韧性的孩子，会好的。
1: 我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你说那时候吧，我就光顾着挣钱养家糊口了，我就顾不上你了。你怨我吗？
0: 那个时候肯定怨您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您不理解爸爸，也不怎么管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长大了，谁都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我不应该埋怨你。我挺幸福的啦，你看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妈就在我身边，多好啊。
1: 说这种话，我这心里可知足了。
0: 哎呀，
1: 有点对不住你啊。
0: 哎呀，妈说这话干嘛呀？
1: 哎呀，都过去了。
0: 您成为我的妈妈，我很幸福。
1: 你成为我的女儿，我也很幸福。

0: 宵。
1: 老子，
0: 熬了个通宵啊。厅长，检察院那边的诉求你怎么看？
2: 下午2点，准时开庭。现在开庭，回忆庭对此前庭审的事实部分将向你们进行核实。被告人证为，胡兆宇有没有要求你们接受过高浓度废水？
3: 有，他让我们用稀释法处理。
2: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处理，而是直接偷拍？
3: 因为这一点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我们的硫化床、铺稀释都有故障，这些我都向公司汇报过。
2: 公司让你们怎么处理了？
3: 正常处理低浓度污水，浓度高的先放着，不能处理就排放掉。
2: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
3: 我们是把高浓度污水和低浓度的混合，然后利用暗管偷偷排放。
2: 胡兆宇知情吗？
3: 他知道，我向他汇报过。
4: 什么时候？
3: 你刚入职的时候，2013年5月，你来现场勘察，我向你介绍公司工作流程，当时就介绍了 SBR 处理的暗管。
4: 但你没说那是偷排的暗管。
3: 后来你入职，在入职会上你是不是说过，高浓度废水是我们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我们多收高浓度废水？后来开完会我马上就找了你，告诉你我们公司的装置没有办法处理高浓度废水。
4: 所以事后我就准许了你进行二期设施改造的项目。
3: 二期改造里包括建造暗管。
4: 证据呢？我问你，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跟我汇报了你要偷拍？我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准许你要偷拍？
3: 你只是没有明说。
4: 你的意思都是你猜的，我从来没有给你指示过。
5: 胡总，二期工程已经差不多了，里面的管线也都基本完成了，
4: 你全权负责就行了，重要的是能达到处理效果。
5: 明白。
3: 胡总，这废水的浓度太高了，我们处理不了啊。
4: 是处理不了啊，还是不想处理啊？
3: 是真的处理不了。
4: 陈工，我很信任你的工作能力，运营部提的要求每一次公司可都是支持的，公司也希望

0: 我们得给你足够的支持。其实你这批水啊，存太久了，这几天要下雨，我们准备有老办法全排掉。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胡总，你是知道的，之前污水处理报告超标，我每次都跟你请示啊，后来是你让我别给你发邮件了，之前口头汇报，你早就想好要陷害我，
2: 连故事。

0: 子胡总，明年开春就来接我的班了。
1: 胡总好。
0: 运营部的总经理小郑，年轻有为啊。
1: 胡总，以后多指教啊。
2: 别这么说，我也是从技术人员做起来的，就坐了你这个位置。
1: 那以后更要跟胡总多学习了。
2: 互相学习吧。
0: 胡总，我看有些工作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接吧，你要好对公司提前做个了解。
2: 可以啊。
0: 嗯，
3: 成功。
2: 方便的话把公司所有的运行图和报表发给我一份吧。
0: 嗨，他以后就是我这个位置了，所有的资料都可以给他，不用忌讳啊。
1: 那胡总，我留您一个邮箱吧。
2: 我这刚来公司，邮箱还没有注册，你发我 QQ 吧。
1: 行。我想起来了，法官，审判长，我想起来了。
4: 你想起什么了？慢慢说，别着急。
1: 吴兆宇他第一次来公司不是2013年的五月，是2012年的十月。当时我就把公司的案款排列、污水处理能力、数据都给他了，用的不是公司邮箱，当时我用的是 QQ。 那个老电脑还在我家里，你们快派人去查，里面肯定有证据。

0: 找到了，行，带回去给纪元那边看一下。
1: 江检察官，郑离现在这种情况，他也配合我们调查，有前去揭发，但是呢，他毕竟触犯了法律。
2: 他现在的意思是想尽快出来与妻儿团聚，但是呢，他不想让小宝知道他坐牢的事儿。
3: 蒋检察官，弄好了。
1: 啊，夏老师，我们先走。
3: 好，再见。

0: 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堕落碎女。
1: 还不错，冯律师啊，你现在这手很稳啊，那还不是你老师教的好啊。哎，张总啊，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一下，估计最近可能要判下来了。
2: 胡兆云那边的事儿还没有搞定啊，
1: 很显然他是想鱼死网破。我呢是这么想的，咱呢不追究他的责任，但也不跟他捆绑，过两天我跟他的律师谈一下，应该没问题。
2: 这个是没问题，我们也不想把他逼急了，但是现在检察院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

0: 将晋盟彻底破产的。
1: 张董，你呀、啊、多虑了。
0: 你就这么有把握？
1: 检察院呢，就是要抓典型，
2: 杀鸡儆猴。
1: 他这次抓到了胡兆宇的把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至于赔偿金的问题，最终做决定的那是法院，不是检察院。还资法庭主张的是恢复性司法。
0: 什么意思？
1: 他们更多的是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来做判决。大江金盟水务现在账上根本就没什么钱，如果完全支持检察院的主张，那企业就得破产，就得垮台啊。那样的话，那工业园区的排污就会严重受到影响，那他们主张的环境修复从何而谈啊？
0: 那法院会支持我们？
1: 罚肯定是会罚的，但是我想，张总，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的交付恢复金，甚至把恢复的方案也要交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赔偿。
0: 看来这个大出血还是得出啊。
1: 至少不是致命伤啊。这个也不错。
3: 张董事长，
0: 哎呀，戴副市长。
4: 张总，张总，
0: 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来来来、哎、我知道你忙。
0: 哎，你坐坐坐。
4: 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解决了吗？
0: 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4: 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总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盟水务有没有意愿入住？
0: 我们可是刚刚犯过重大过错的，您就不再考虑考虑？
4: 吃一堑长一智嘛，我相信你们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这个开发区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急需一些更成熟的配套设施。
0: 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戴副市长、据我了解呢，凤凰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居多，我们金盟水务入驻不一定能满负荷处理污水，况且园区恐怕也难以负担我们金盟水务高额的除污费用。
4: 这个我明白，张总，但是有一点您明白吗？一个不甚成熟的园区可是代表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啊。啊，我们凤凰岭市把扶持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作为我们的头部政策，你们放心大胆地干，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你们的强力后盾。
5: 哎，他们这官司输定了吧？
1: 哎呀，陈总啊，这是客户的秘密，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5: 你呢，别跟我来这趟，你要真那么光明磊落，那往后谁要跟你合作啊？
1: 你可真行，你
0: 好好好好好，
1: 输肯定是输，但是呢，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面子工程总要做呀，见不得光的事儿也得干。
0: 是啊。
6: 检察院补充的新证据已经过来了，犯罪事实这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重点是污染物的定性。
7: 检察院主张是危废，而金盟等被告呢认为不构成危废，而且金盟和检察院出具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报告。现在请专家顾问夏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0: 诉人出示的这份危险废物鉴定报告的颁发机构是个权威单位，有国家证书，里面的鉴定标准也是国家的危废名录，所有程序倒都是正当。
1: 但是被告主张他们用稀释法处理过的废水和这个母液的成分不一致。
2: 怎么着，按他们的意思我们还得鉴定他们排到临江的污水？
0: 他们提的这个稀释法是有问题的，污水排到临江里才是真正的稀释。你看啊，这些废水含有精细化工的母液高 COD， 有毒有害，很难降解，腐蚀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印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稀释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3: 院长，金蒙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2: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0: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1: 好，谢谢啊，夏老师。
2: 夏老师，
4: 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你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5: 对不起啊。
6: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0: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2: 金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5: 我是
2: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5: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
1: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5: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金，并对临江流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
2: 没想到你们会主动提出修复，是对修复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5: 临江是出海口，过往一直都是鱼类繁殖中心，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开发的因素，造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
2: 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
5: 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我的大方向是在临江流域建立一个江豚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那案子迟迟没有开庭，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2: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7: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轻判的吗？
1: 等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蒙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
0: 来，喝点水。
7: 这法院又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8: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7: 不然你什么意思？
8: 如果金蒙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着停止运转。
5: 罗厅长，
7: 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9: 等会儿，
8: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8: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7: 我没这么说，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你想想僵尸破空，想想军区运胜，还有饶兵，还有那个静梅。
0: 耿念，不要带入主。
7: 我没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8: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跟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
0: 对，庭长说的对。
5: 谁呀？你一定想不到，
10: 夏卫东。
11: 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哎呀，怎么说，我们俩当年也吃过人家胡兆宇的婚宴酒席啊，怎么这么铁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没办法，表现好减刑了。

0: 这个项目你看，放心吧，有你一份。严总啊，这次呢就拜托你了。你的那个前女友文字法庭的专家顾问夏卫东，我们实在是不利啊。
1: 放心，我们是兄弟体，有难同当嘛。
0: 那好，那上次我们说的那两个项目。
2: 我明天就找人去跟你对接。夏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喂，田园，是我，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鹏的审判有关。
3: 我和夏老师被设了局，跟金鹏水务的竞争对手同桌吃饭了。好，我回去就写申请，自行回避。
4: 夏老师，那些人你熟悉吗？
3: 有两个是我同班同学，剩下的是我的校友，严明是我的前男友。
4: 之前知道他们是监控水务的吗？
3: 我完全不知道。严明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当年他因为环评数据造假，被判了刑。
4: 对不起啊，罗源，我完全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哎，没事，不用担心，没那么严重。啊，上车。
3: 真的吗？那我们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 所以说，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熬那么多的夜，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证据就摆在那里，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说，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熬了那么多的夜，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

0: 证据就摆在那里，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我们只是把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
1: 可这不公平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0: 没事的，没事。说连累也是我连累你，是我没有把好关，
1: 是我连累了你。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来报复我的。我让我想想，我现在要赶快提供一份专家的候选名单给到你们，让你们可以审核。我得做点什么可以进行补救。
0: 这不是你的问题，他们是冲着环子庭，冲着我来的，所有的问题我来解决。
1: 对不起，罗远。

0: 罗远的回避申请还没看完，我就收到金蒙水务申请罗远和夏老师回避案件的请求。你们看，他们认为你们私下和当事人的竞争对手吃饭，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1: 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夏老师。
2: 现在不是讨论对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怎么做补救计划。
0: 罗远，你把案子的情况和耿念交接一下，审判长我亲自来，我就不信他们连我也想回避。
1: 新的专家顾问，我会让临江大学尽快整理出一份新的名单来。
0: 好，那该工作就去工作，大家都别太放在心上。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就不怕他们搞小动作。

这是我写的评估报告，里面衡量了不同的审判方案对临江环境、工业园区运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因为金盟积压的工作有点多，我就先去处理别的案子了，你们继续讨论吧。

0: 说了，做大爷了，这就没办法。我们做法官的，这个职业他就要求你，必须时时要绷着那根弦，不能让别人有可乘之机。
1: 明白。您绷了大半辈子弦，一定很累吧？习惯了，所以人呢，得有个爱好。
0: 不然的话，你总绷着这根弦儿，那你这情绪什么时候得到缓解？所以呢，当个志愿者挺好，不务社会，舒缓自己的情绪。<笑>你试过躺在湖中间，
2: 抬头看月亮的感觉？
0: 试试就不要紧了，真是。好，怎么样？感觉不错吧？啊？这个人呢，如果你在做的事情能够有一种成就感。

0: 它是有意义的啊，有价值的，就可以抵消那些挫败感呐。
1: 大哥，你
2: 就一个人啊，就一个人。

0: 闭嘴。
1: 是不是看见他？
0: 你拉着他点儿，
1: 他说的对。

0: 哎，坐会儿吧。好，这休息日也不多睡会儿啊。哎，在这待着挺舒服的。
1: 坐会儿来。哎，
0: 我刚刚泡的茶，您喝口。
1: 好，谢谢。哎，
0: 来都来了，就在里面多待会儿呗。每次过来都觉得心里特别的安静。
1: 昨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吧？昨天公安抓了偷猎迷路的人。现在管得这么严格了，还有人偷猎迷路啊？
0: 哎呀，这些人呐，有什么不敢干的？以前养的丹顶鹤呀，也被人毒死过。
1: 我听说了。
0: 你别以为现在啊，和你爸爸那个时候会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啊，还是有好人的。
1: 就根据爸一样热心，见义勇为。就像这次啊，是一个法官，他发现以后报了警，还追了一路，路上啊遭遇了车祸。
0: 杨叔，您说是什么法官？什么法官啊？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受伤了，现在还在县医院呢。
0: 哎，杨叔，我先去办点事情啊。
1: 哎，你怎么了？
2: 区院，您这消息可真灵通，我妈都还不知道呢，您电话就先打过来了。
3: 哎，可千万别告诉她这事儿啊！我这都是小伤，没大事儿，就是医生说啊，要留院观察几天。
4: 我这个电话是给你吹个风。环资庭这个庭长的人选已经正式通过了。
3: 哦，都定下来了。
4: 最终确定的人选是耿念。

0: 织安排。心里没有一点点小的波澜？
1: 没有啊，都是同事这么多年了，谁当不是当？
2: 行，那你好好养伤啊。

0: 我们医院有个病人，是个法官，受伤了，
1: 是见义勇为、个子高高的那个。
0: 对对。
1: 哦，他住院了，就在三楼住院了。
0: 啊，谢谢你，
1: 没事。

0: 什么老是往那个危险地方冲？你一定要追车吗？不可以报警吗？
1: 我没想到他们真敢开枪打我呀。
0: 都哪受伤了？
1: 我这不，哎呀，
0: 哎，
1: 我头晕，哎，手都疼。
0: 躺下，躺下。
1: 哎呀，
0: 快躺下，快躺下。
1: 胳膊疼，疼。
0: 慢点，慢点过去。
1: 哎呀，腿也疼，腿，腰。
0: 哎，坐下，来，可以吗？坐。来，先躺下。
1: 啊，没劲儿，腿。
0: 来，我来。
1: 歇。

液体化学品船上载有有毒易挥发与危险品的液体化学品，一会儿登船之后，我们分三组行动。孟军带领一组检查他们的生活舱，副调研员带领二组检查他们的机舱，我带领三组检查他们的驾驶室。都听清楚了吗？

谭教授，您等一等，不是我缠着您，但是对于黄金蟒收录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分级，我是有疑惑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941年1月4日，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其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向江北转移。于1月7日抵达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个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皖南泾县城郊的水西山。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而修建。纪念广场有4117字样，表示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标记物后面的背景墙记载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了7天7夜，抗击国民党顽军。这里已成为后人凭吊先烈、追忆往事的历史遗址。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打击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一个重大事件。全国性抗战爆发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积极地配合国民党开展抗日斗争。比如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平型关、雁门关、七艮村、黄崖底等许多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沉重打击了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对此，国民党蒋介石感到忧虑。蒋介石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抗战来削弱共产党，共产党的发展令蒋介石感到威胁，因此他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39年1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5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限共、防共、容共的反共方针，由此国共关系开始逆转。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一系列限定共产党的方案决策和反共摩擦事件，开展了许多打击共产党、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到1939年底、1940年初，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充当急先锋的是阎锡山。1939年底，

0: 他命令所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即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同时八路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冀西冀南地区的进攻，于1940年3月初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反共方针在华北西北受挫之后，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的目标转向华中地区。华中是新四军活动区域，南方八省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后，至1939年底，经过约两年的发展，新四军由最初的10000余人发展到近50000人，基本上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艰巨任务。当时新四军兵分三路，军部带第3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带第12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第4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成立了江北指挥部。
1: 新四军和八路军力量的壮大对抗日是好事，蒋介石心里却不是滋味，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在1940年的下半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0: 1940年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5届7中全会，会后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中央提示案，如果按照提示案的规定，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改编为10万人，并将全部赶到黄河以北狭小的冀察地区。中共中央一面据理与国民党交涉，一面于1940年要求全党做好应变准备。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10月发生了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自卫反击战役——黄桥战役。韩德勤所部10000余人进攻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结果大败而归。影片《东晋序曲》真实再现了新四军部队同国民党苏鲁皖部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向朱德和叶挺等发出号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11月9日，朱德、叶挺等发出加电，驳斥何应钦的号电中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并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声明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让步，于12月8日又发出奇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现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 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

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940年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为前敌总指挥。12月29日，上官云香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以其第52108师为右翼军，展开封锁于南陵、金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封锁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以第79师于太平、时代之间，以第62师于廊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中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廊西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继歼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礼品先部于江北武威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渡江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0: 此时，中共中央一方面联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线北移，并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安全问题，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即将向江北转移。1月7日拂晓，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7个师约8万人的拦截和围攻，皖南事变就此爆发。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面令被围新四军坚决抵抗，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但是蓄意消灭新四军的蒋介石却督令部队务期将被围新四军一网打尽。至1月14日，在优势国民党顽军的反复攻击下，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做最后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后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被叛徒杀害。
1: 事变那个时候是1941年1月份，国民党组织了8个师，9000个新四军部队。那个时候呢，江宁同志离队了，姚寿石同志当代理书记，姚寿石同志了，就要我爸下去找国民党谈判，我把父命下去就给扣了。这一扣就扣了5年零49天啊，扣起来以后啊，就等于

0: 要自由了。
1: 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顽固派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
2: 1月17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呢，我们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一个事变的消息，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强行阻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使操戈，相见何及的题词，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
1: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摧毁抗日力量的罪行，要求严惩发起内战的祸首，停止反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严整抗战阵容，坚持抗战到底。同时，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还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舆论，以及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交谈等方式，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坚持团结的立场。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承认错误，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抚恤皖南新四军全体伤员将士等12条要求。
3: 皖南事变的影响，对于全国抗战来讲，开了一个呢国以国民党中央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这样的一种例子先河，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动员和号召全国人民呢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这种行径，而在军事上呢，进行了处于防御。那我做防御，防止国民党的进攻，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这个大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与合理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纷纷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各地方实力派大多表示中立，与蒋介石保持距离。全国文化界数百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挑起内战的政策。苏联、美国、英国也对中国可能爆发内战，造成有利于日本的局面表示强烈担心，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正式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发表演说。

说，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国民参政会仍选举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谈话间蒋介石有意回避围攻新四军事件，并将各地反共活动的责任推到下级身上。对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活动区域和规模等问题，蒋介石既不直接回答，也不再讲开赴黄河以北的事情，而是含糊地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大力提高。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日军6万余人和伪军1万余人，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地区发动残酷扫荡，妄图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北岳、平西地区抗战军民在友军的支援下，于2个月内与日伪军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伪的狂妄企图。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

0: 平时20万，万丈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投影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2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里的美景。
1: 花前须定型，先从树起根，勾出树枝干，烧点树梢木，颜色要细条，红绿要纯青，
2: 染在树梢顶，树头浓墨分。
3: 这太简单了，我也会。
1: 画画要全神贯注，下笔要放松，不要刻意。不要着急，来深呼吸，平静心绪再运笔。
2: 果然不那么紧张了。
1: 按刚才说的，好好练习。
2: 是，师父。

0: 圆圆啊，老同学组织下周去旅游。
1: 哎呀，最近太忙去不了，和大家说声抱歉啊。
0: 你呀总是忙，好吧，我问别人去。
1: 哎呦，不哭不哭。啊喂，你好，
2: 圆圆，我们店这个月的账你做好了吗？
1: 还差一点，马上就好。
3: 哦，谢谢你。
1: 哎呀，宝宝，
3: 还有之前麻烦你开的发票，今天务必送给我。
1: 好的，好的。哎呀，宝宝乖啊。
4: 这可是保护动物精

有了。过来过来过来就给你吃。乖，过来，就这样，真乖，就这样。好了。

0: 急，我去找伙伴们再商量商量。
1: 那我也上网找找。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2: 看起来真温馨。
0: 玲玲，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景打包到家里？
3: 用摄影拍影像就可以了呀，要有椰树大海真的在身边的感觉。
2: 用花卷做的 4D 全息投影仪就可以了，
4: 包在我身上。
0: 我们马上叫小荣来后山拍照，那里风景最优美。
3: 出发去后山。

0: 成功。我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1: 嗨，我等你们一会儿了，我带来了家里的相机。
2: 我来了。
3: 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清晰。
2: 学会构图很重要。
0: 这个水平是让人安定有力感，
2: 垂直是严肃又端庄，
3: S 型优雅有变化。
1: 我要去拍雪窦山的夕阳，给妈妈当礼物。
2: 耶，
1: 出发！
0: 来段体操舞，动起来蚊子就不会咬我们了。
2: 这是个好主意，
0: 大家一起来。

0: 怎么回事？
1: 妈妈，这是花卷的 4D 全息投影仪，把我拍的美景都投影出来了。
2: 这是小荣姐姐送给阿姨的礼物，
0: 真是太美了。谢谢你们，这个礼物太棒了，我非常喜欢。
3: 我们也拍得很开心，
2: 现场版的舞蹈更带劲儿哟。
4: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举起烟。如果感到幸福，你就举起烟。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举起烟啊！看到大家一起举起烟。
0: 跳得真好。
1: 我长大了要做摄影家，给妈妈拍更多的美景。
0: 妈妈期待着，
3: 祝你早日实现梦想。
1: 谢谢大家。
2: 来来来，
0: 大家多吃点。
2: 好好吃。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阳快到了，
1: 一年又一年，可我皮影戏传人却还没个着落。
0: 你孩子不是继承的最佳人选吗？
1: 那都是老王力了，不提也罢。
0: 缘分如茶，耐心等待，方得合适相醇。
2: 八弟，你拿高点，我看不到了。
3: 收到任务啊！
2: 啊，去看看，
3: 冒险出发。
1: 哎呀，小弥勒，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林爷爷，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我是来帮助你实现愿望的。
1: 哦，好好，学做好事啊，林爷爷啊，谢谢你，懂事了，会安慰人了。
3: 您别走啊，我们一定会帮到您的。
2: 我们可是。

0: 你确定这次的道具没有问题？
1: 必须的，一定让林爷爷相信你是布袋老人。
0: 确定？
1: 那当然，我可是内藏乾坤、才华横溢的神奇八臂呀！猎头小猎，
2: 猎头猎头，猎你所需，精挑细选，帮你找到最佳人才。
1: 哇！猎头小人，帮林爷爷找到影戏传人。王先生，
3: 你一定又盯上我的蛋糕了。谁允许你在我身上跳来跳去？
0: 小圆，王先生不是要生宝宝，是要去和林爷爷学皮影戏。
2: 快快快快生宝宝！他的宝宝会是皮影戏传人。
0: 还没出生的宝宝可不行，
2: 真麻烦，真麻烦！再来，再来。
0: 我们一起去学皮影戏吧。
1: 皮影戏我是很喜欢。
4: 太好了，找到皮影戏传人了。
1: 皮影戏传人我可办不到。
0: 为什么？
1: 要成为皮影戏行家需要付出许多精力，我不能为了学皮影放弃我的奶茶。
0: 对啊，不能强人所难。
1: 加油，你们一定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0: 猎头小人，再找再找。
1: 什么传人？是林爷爷本人。
2: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
1: 不靠谱的猎头小人。
5: 拖鼻头，牵黄牛，一牵牵到妈妈踏床头。
0: 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1: 一定实现愿望。皮影戏真好玩。爸爸说林爷爷的儿子是个皮影戏高手，但林爷爷太严格了，儿子长大后离开小镇就没回来了。
0: 重阳节快到了，能让林爷爷和儿子相聚，那该多好啊。
1: 当务之急是帮林爷爷找到最佳传人。有了，号召大家一起制作皮影，体验他的乐趣，说不定就能找到爱皮影的最佳传人了。
0: 还可以在重阳节一起表演皮影戏，
1: 将爷爷的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0: 找到更多的同伴。
6: 林爷爷，我们都想学皮影戏。
5: 好好，今天先学习制作皮影小人。皮影小人的制作工序、材料都很复杂，有雪皮、制皮。

0: 画稿、过稿、漏刻、敷彩
1: 啊，听着就好难。
0: 今天呢，我们先用硬纸板制作简易小人，做完之后，我再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操作。
2: 耶！
3: 我们做个超大皮影，这样才好玩。
0: 嗯，想法不错。
4: 我想做孙悟空，
3: 我想做外星人。
1: 那我们表演一个孙悟空大战外星人。
2: 好。

皮影偶偶太大，不适合表演，还需要优化做小。

0: 给你们露一手。
1: 哎，哇，
2: 真好玩！
3: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0: 大家回去好好练习排练。

0: 我嫌我做的不好，早扔了。林爷爷可爱惜了，爱惜爱惜。
1: 爸，我现在在做儿童皮影戏，让更多的孩子学习了解皮影戏，让皮影戏得到真正的传承。
0: 您能来帮帮我吗？
2: 好，好。
0: 来来来，吃重阳糕了。
2: 再来一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0万、5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6: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9: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0: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11: 没有朋友你是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0: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2: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3: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8: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9: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9: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9: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救命，救命啊！
1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嘛？预防老年痴呆？啊？喝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光，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
1: 快点！
2: 等我走。你别说，爱听姐们儿，
1: 有点安逸。
2: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恼火青冲的呀。
1: 不是，不是，
2: 糟了糟了，他怎么了？
1: 报告政府，老三吃鸡翅了。
2: 哎，还救不起！哎，还救不起！救车来人找粮了啊！快帮忙啊！还抓一个！还有吗？啊！切！你这是图啥？
1: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听着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3: 这次自觉人民，不去改造，
2: 关你啥事？回去。

0: 好吧，怎么样？近期做得蛮好，蛮好啊！<笑>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0: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0: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0: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蛮好。
1: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0: 哦，走，出发。
3: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0: 你想什么？
3: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0: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3: 相亲啊。
0: 所长，你介绍的了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观察啊，降下去。
1: 哎，我找刘春芳同志。
0: 哦，好，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春芳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1: 我找刘芬芳。
2: 咋事？
1: 你是刘芬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2: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杜向东，你所长介绍的吧？
1: 嗯。
0: 等会儿哈。哎，那肉丸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黄蜂的。我蹬了3个小时车过来。勉强及格，
0: 我脱也可以。哎，我说小伙子，你也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来？
1: 我路上看敞门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菜面和盐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我觉得蛮是哎，我儿子嘛，哼。

0: 社了。
1: 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
0: 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1: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0: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1: 那你快回去吧，他晚上骑车不安全。
0: 那我走了。

咱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转过去。

0: 该走后。
1: 哎，你不要打破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孩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我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柚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了。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2: 啊，干净。
3: 所长呢？
2: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的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你还雄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手串串。

0: 再玩完了吧？啊！
1: 报警！报警！啊！报警！喂喂喂！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所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有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来，冲我来，不买，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活路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

0: 也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1: 你是啥了？
2: 接上了，死去嘞！
0: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3: 出去了的，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老头，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
1: 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
0: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1: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2: 要盗窃啊！
3: 站起来，
2: 我李明泽。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把笔还我呀！
3: 师傅，打你干嘛呀？
4: 哎，都靠边边站。

0: 着走。
1: 看啥子？走啊！
2: 明明，
1: 我喊你走啊！走！
0: 哎，你别推了，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3: 说什么？昨晚打三场了？
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明明，
1: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2: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0: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0: 有事说事，怎么了？
2: 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

0: 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1: 别别，
0: 起来，起来，给我起来啊！
2: 你别放了手，
3: 哎，放开啊！这杜警官，
2: 警官，
3: 我错了，
2: 别动我哥，
3: 蹲下，
2: 全部靠枪蹲下，
3: 快点！
0: 没事吧？

0: 这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挺凶狠的。没事的嘛，
1: 可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了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摔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 哎，这个小弟儿根本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不要乱动。
0: 028，新来的。让他睡2班，他手有伤。过去吧。
2: 行啊，小子。
3: 行啊，你啊，你快啊，你这啊。
0: 上。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信信。
0: 有事喊管教。
2: 给脸不要脸。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站好，都站好啊。
1: 林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

过去吧。把手伸出来，捏着，翻过来。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庆凯啊，
1: 讨厌。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4: 三哥问你话了。
3: 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4: 凶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5: 好。哎。
1: 三哥，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
1: 啊？
3: 你睡头板，宽敞，干净。快啊！把劲挪。
6: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7: 古鱼镇马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7: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8: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6: 死因？
8: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9: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7: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6: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杜管教好。
1: 都别动。
2: 杜管教，
3: 谁让你睡这儿了？
0: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3: 党的政策没你懂。
2: 死。
3: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往光挪，来，光到这儿挪，快快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3个半钟头。
1: 3个半钟挺有意思啊，为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
0: 哎，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请。

0: 行了，帮上吧。
1: 啊，
0: 上点药，帮上吧。
1: 老侯，帮忙抱一下。
2: 嗯。

0: 刚才那大夫是
1: 保安的吗？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三亚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着一结，到时候转给监狱。子轩，
4: 哎，赵大姐，
5: 哎，真是贵，穿你真是的，哎，这物价上是送的。
4: 搿郑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妈，真是我别说啥话的，
4: 别说啥话的，
5: 是的，晓得，
4: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7: 根据部门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9: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洲、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

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彭山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

0: 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于在负责。老于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于，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于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于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于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
2: 这点食物我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还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从哪里来啊？

0: 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是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

1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

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固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

0: 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

0: 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那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

0: 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

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

0: 实际及时发布五停指令，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预报预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加强重点部位巡查，确保调蓄精准，运行安全。要聚焦水库、建筑工地、危旧房、城市隧道、文化旅游、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全域风险管控到位。要用好各类宣传手段，做好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孙旭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会上，楼塔镇、和尚镇、净化镇、城乡街道、迎风街道、宁围街道汇报了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城乡街道、净化镇、戴村镇，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危房、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等关键领域，查隐患、补短板、压责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打赢防台硬仗大仗。区领导邵燕、汤卫、陆家伟分别参加驻点联系镇街检查。孙旭东先来到城乡街道，全面听取街道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防汛工作汇报。他指出，城乡街道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风险点位多，是城区防汛防台的重点区域，要扛牢防汛属地责任，紧盯老旧危房、背街小巷、低洼易涝区域，抢抓窗口期，打好提前量，对现有防汛预案、组织体系、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逐条检视，查漏补缺。要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实做细应急备勤、群众避险引导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随后，孙旭东前往净化镇新疆村、戴村镇尖山下村，实地查看村内老旧房屋隔离警戒及人员腾退落实情况，并深入长盘田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详细了解堤防加固、监测设备运行、应急响应机制等情况。孙旭东还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两镇防汛防台整体工作汇报，强调南片山区范围广、地形复杂，要高度警惕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避险时间短的特点，持续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强化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会商研判，健全预警到户、快速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坚决守牢地质灾害防御底线。要逐村逐户精准摸排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行动不便人员等重点群体，逐一明确包保责任人，细化一户一策转移方案，细致做好生活保障和情绪疏导，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坚决杜绝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建立极端天气下镇自围战、村自围战的三防工作机制，细化山洪险情处置流程，配齐基层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快速反应、自主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镇街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连片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蹲点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险情报告制度，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安全指数，全力以赴守护好一方平安。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瞿虎、汪鑫来参加。 在林浦镇，江永柱先后来到林浦体育馆和萧山区防汛物资储备仓库，仔细查看千人级避灾安置场所的标识标牌。

0: 配套设施及应急物资储备情况，逐项检查防汛防台物资储备品类和数量。他指出，避灾安置场所和物资储备是保障群众安全转移的关键环节，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逐项对标查漏补缺，确保安置场所随时可启用，应急物资随调随用，同步做好转移安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群众转得出、安置好、有保障。在楼塔镇，江永柱实地踏勘管村村农民自建房后风险防范区，详细检查风险隐患整改情况，随后来到冬季污水库沿堤坝查看溢洪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当前防台形势严峻紧迫，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保持实战状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链条，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监测，坐实警戒围挡、安全标识等防范措施，提前落实危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动态分析研判，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整水库预排调控节奏，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力量备勤，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巡查检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赴规划资源萧山分局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课。他强调，要紧扣政绩为谁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校准价值立场，明晰衡量标准，抓实实践路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规划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萧山城市迭代升级、产业提质增效、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支撑。江永柱指出，要打好立场之问，校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坐标，深刻认识为人民出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传承，是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牢牢把握规划资源工作的人民属性，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江永柱强调，要打好标准之问，明晰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衡量标准，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实际衡量规划资源工作成效，统筹好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着力塑造萧山制胜未来的发展优势，统筹好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在全局中找准萧山定位，谋划空间布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以高水平安全之稳支撑高质量发展之境。江永柱要求，要打好路径之问，明确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指南，坚持立党为公、永保党员政治本色，筑牢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定力，践行党有号召我先行的政治自觉，锤炼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品格，确保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坚持为民造福，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为民造福作为第一标准，把为民保安作为第一责任，让群众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坚持科学决策，做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自然生态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真抓实干，下定攻坚克难决心，恪守清正廉洁底线，以过硬工作作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业绩。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带队开展筑起服务走访 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活动，区领导秦建云参加。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人形机器人等新型领域建立了多元的产品和业务布局。赵立明详细了解企业新业务的核心技术、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实现能级与效益的双重跃升。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拥有 AI 算法、精密硬件等全栈核心技术，布局多系列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深耕工业生产、日常辅助等多元应用场景。赵立明仔细询问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项目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深化与本地产业链协同，加快推进创新成果在销产业化落地。万象前朝股份有限公司始终专注于汽车底盘零部件及轴承的研发及制造，公司已将轴承加底盘双硬核优势拓展至机器人这一战略新赛道。赵立明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创新成果和业务规模等方面的介绍，鼓励企业主动把握发展新机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在走访中，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难点问题，赵立明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及时跟进对接，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推动前沿产业加速发展，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与发展能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坚持问题导向、闭环思维，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需求，精准回应企业急难筹盼，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临近，我区上下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加强重点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迎战台风巴威。
2: 在杭州南站东广场，应急抢险小队正在进行防台应急演练。为应对台风巴威，杭州南站还提前对战区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消除大风暴雨安全隐患。
3: 管委会上下啊，也专门分成了9个的这个保障小组，增派了20人的应急的抢险小队，配齐了应急的这个救援车辆，预留了10辆的公交疏散的这个保障用车。
2: 台风巴威临近，一桥镇新坝船闸以三防为重点，对船闸运行现场、设备机电、户外线缆、水工设施、闸区排水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并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的精准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4: 是根据行业管理部门一些停航、停运以及管控的指令啊，及时的调整我们船闸的一个调度计划，提前呢做好船舶的一个清港以及联动工作。
2: 在楼塔镇大黄岭村徐张县，区交通局联合萧山交投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加紧清理边沟，疏通排水设施，防止道路积水。
5: 我们辖区涉及，楼塔、和尚、戴村、义桥4个镇，管养120多公里路面。这次台风来临前，我们提前做好防台物资和机械准备，开展道路前置养护工作。
0: 连日来，戴村镇迅速响应，通过水库预泄腾库、山区林道封控、涉水液态关停等举措，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防护网。在佛山村中岭山塘，管理员正在巡逻各个点位，实时监测水库入库流量等核心数据。
6: 来了，现在我们下降到已经80%了，要首先要看里面的水面有没有差起来，差起来的话应该要泄洪。
0: 从今天傍晚起，佛山村对辖区所有林道实施全面封闭管控，严防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 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准备在今天中午前全部叫他们转移。就是主要转移的一些人员，就是一些孤寡老人，还有一些住在老房子山边的这些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那边。
0: 台风将至，湘湖景区已全面强化运营管控，全力开展游船防风加固、运营设施及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建立动态处置机制。自7月9号起，湘湖景区观光车、景区游船、全域所有水上运动项目、户外经营性业态全部暂停营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水域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及时进行了处理处置。 景区范围围绕古建候车亭、景观廊亭等公共建筑进行隐患排查，设置防台告知牌，制定道路管控应急预案，加固大型树木，修剪危枝，加强防汛包、发电机、抽水泵等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
8: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汛的沙袋。第二呢，我们预防因为大风大雨万一会停电这些，所以。

0: 发电机和那个移动电源，那么确保就是说到时候可以对于突发事情可以做到及时的一个应急操作。
1: 本台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

0: 掌握了它的规律的。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边境所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0: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收入对吧？嘉禾新价格是十三万七。
1: 原来我打算要二十万了，一下核心十一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嗯、我想象中要便宜十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4: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谭教授，您等一等，不是我缠着您，但是对于黄金蟒收录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分级，我是有疑惑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1: 不是，我不帮你罗法官。虽然名录里头几所动物这一门是由我担任主编的，但是蟒科黄金蟒属的专家却另有其人。你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把黄金蟒。
0: 编列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没办法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谭教授，谭教授，黄金蟒属，对，界门纲目科属种，当初我们在编纂名录的时候，每一个物种都是由相应的专家来进行严格审核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你还得去找真正的黄金蟒。

0: 样，小罗法官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名录呢，有好多年没有修订，确实是滞后。你就给他一个说法。
1: 莫法官，我请求你郑重考虑，延期开庭。
2: 决定只能由你来负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提议，那我们也可以按照现有的相关法律继续做下去。但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意见。参考意见，那就是延期。这还不够。
3: 师兄，你的意思是？
2: 我们当初审理金雕案的时候，黄自廷的顾问对我说，法律不能让人崇拜，但是教育可以。对顾宇这样缺乏安全感、缺乏爱的孩子而言，引导并帮他建立新的生活，比惩罚他，让他越来越恐惧生活更加重要。与其去假想最差的结果，不如来推演最好的解决方案。
3: 那我们现在有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2: 事缓则圆。
3: 这事又绕回来了。
2: 会找到方法的。
4: 我们协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救助流浪动物。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放置流浪狗和流浪猫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呢，主要工作就是动物防疫、保健、治疗。此外呢，就是为他们找到合乎资格的主人。
5: 这就是整个园区吗？
4: 对。
5: 好，谢谢。
4: 啊，不客气。
6: 龙源。
7: 哎，您怎么来了？
6: 这是你要的劳务代偿的论文。
7: 这可帮了大忙了，温教授，谢谢。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辛苦了。
6: 你看看，你连把好椅子都不准备。
7: 马上换，马上换。还有什么要求？
6: 没了。哎，嗯，研究好几天了，想到办法没有？
7: 有点思路。
6: 那说说看，坐下说。
7: 好。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这是原则性判法。劳务代偿就是在这个原则上发展出来的。
6: 你们之前不是已经将劳务代偿用在滥伐林木的案子上了吗？
7: 这不是还想着把这个原理运转得更深入点？
6: 更深入？怎么深入？
7: 您看啊，既然有劳务代偿，那是不是可以有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呢？社区义务劳动处罚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国内也有进行试点矫正工作，里面就包含公益劳动。
6: 你的利益很好，但传统观念认为只要犯了罪被判了刑就应当送进监狱。你所想的是我以前在课堂上的理论探索，现实生活中将罪犯放到社区中服刑，哎呀，我想这个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还有，由哪个单位来监管？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7: 你先别急着质疑我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都是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的，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安全性。关键是我这个当事人的条件完全符合。至于监管单位，我联系了几家，和他们一起探索了实施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6: 既然已经都想好了，那还犹豫什么呀？
7: 这不是有点怕？
6: 怕？
7: 我查过资料，别说河湾县了，整个临江省都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方法。
6: 你就用开先河的办法去说服他们。你是法官，你很清楚，只要理据充足，他们是会接受的。
7: 还是我们温教授有魄力啊。

0: 喂，夏老师。
1: 罗岩，事缓则圆。
0: 什么？
2: 今天早上出新闻了，
3: 黄金蟒被降级为二级保护动物。
0: 你再说一遍。
3: 黄金蟒被降级为二级保护动物。
2: 我把资料发给你啊。
0: 好。

0: 当然，做错事的人一定要接触办法。但是有一种执行方式，叫社区矫正。
1: 社区矫正，
0: 我就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
1: 过去这个星期，
0: 都在梳理资料，所有的例据都在这里。顾宇绝对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我们可以沿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对他进行判罚。
1: 县从没有过这样的判法，我不知道其他法官能不能接受。
0: 茉莉，你是主审法官，你得先接受认可这样的判法，然后才能去说服别的法官。可我是我们院里最年轻的法官，我担心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法律就是法律，和年龄没有关系。你的判法只要有足够的法理依据，别人就不会有意见。 如果你对我的判法有疑虑，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梳理，然后把道理弄清楚。但我还是那句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定见。你是主审法官，必须要对自己有信心。
2: 苏律师，喝点水吧，谢谢。 顾宇在房间里吗？这孩子从出院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之前你们跟我说他有抑郁症，我以为你们都是骗我的，我也没有想到他会遭这么大的罪，我更没想到他会做出傻事来。
3: 好在我们及时发现了，不是吗？苏律师，法院那边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顾宇的案子下周开庭。苏律师啊，你看，就是顾宇买蛇那个钱是我给的，你能不能跟法官说，让我去监狱啊？因为。 顾宇的身体真的不行了，苏律师，算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不好？
2: 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别这样，别急，我相信法官会给。

被告人顾宇犯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

0: 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1: 欧玉啊，是妈对不起，妈没有好好照顾你，妈带你回家。

你的救命恩人，快说谢谢。 说一声谢谢吧。

0: 进来。
1: 去。
2: 某，从河湾回来了。
1: 这案子办完了就得回呀。
2: 我听说你在河湾的表现不错啊，这也算是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嘛。
1: 这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我也就帮了个小忙。再说当事人现在的情况也念不了书，去小动物救助站当个志愿者也挺好。
2: 还知道谦虚了。
0: 来来，坐下说。哎，
2: 怎么样，给你们的那个课题有答案了啊？
1: 给您汇报一下，学员。这次麋鹿和黄金蟒的案子给了我不少启发。咱们临江啊多江河湖泊，所以我们之前的思路一直是围绕着跨流域设立环境资源法庭，但是临江除了水文环境还有浅滩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或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浅滩湿地环境资源法庭，主要管辖非法狩猎、买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
2: 你的想法是说我们要在原来的版本当中再增加一个法庭？
1: 没错，根据四个生态区设立四个不同的资源环境法庭，20案件统一由临江环境资源法庭管辖。
2: 击中痛点，打通耕组，突破藩篱，这想法好啊。你这样回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打分报告。
1: 没问题。
2: 哎，喂啊，那个碧湖蓝天公园你去过吗？
1: 没有，就是之前垃圾掩埋案的那个小岛吗？
2: 哎，那个地方现在变化很大。
1: 哦，是吗？
2: 都已经成了踏春圣地了，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
1: 好。屈原，我突然有个想法。
2: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上一次开会啊，我跟田副院长和耿念他们也转达了省政法委领导的一些想法，回去之后你们拢一下，看看哪些地方还有这样的余地，我们给他来一次集中的修复，还绿于民嘛。把它都打造成这个绿化设施嘛。
1: 没问题，马上去办。
3: 师傅，我有一个大新闻。
4: 是哪里污染了，还是谁又砍树捕鱼了？
3: 都不是。我不感兴趣的新闻就不要跟我说。哎呀，你肯定感兴趣，跟你也有关系。夏老师谈恋爱了。
4: 跟谁啊？
3: 罗法官。
4: 谈恋爱也正常，两个人都老大不小。
3: 那我们怎么办呀？夏老师还会加入我们吗？
4: 皮康找到了吗？
3: 万大姐用了你说的方法从杨医生口中套出来了，说人在凤凰岭祥发，但我还会再去核实一下的。
4: 好，皮康愿意提供一些消息就再好不过了。
3: 那我就先撤了。

0: 没事吧？不知道。你叫突击卫，幸好没让我进。
1: 没叫突击，那个陈志强不是和咱说了吗？在你的凤凰岭那建厂呢。
2: 不要提这个家伙，加上那个石磊，就是因为他进监狱了，在牢里坐着吧。
0: 当然要救，陈志强现在不见我，我到了凤凰岭想办法不让我进去，我怎么办？怎么办？陈志强不见我们，我们就逼他见。
3: 怎么逼啊？张总，戴副市长来消息了。
0: 正从机场赶过来的路上，应该很快就到。
3: 不急不急，咱们多等会儿，戴副市长是个大忙人。您那边胡总进去之后，还没找到合适代理他职务的人？
0: 正在物色呢，我们想从国外调一个专业性强一点的。要我说啊，您就赶紧来我们凤凰岭。
3: 您来了以后，我们园区几家企业的业务，全都交给金猫。<笑>业务方面我倒是不担心，戴副市长给的条件也很丰厚。之前我拜托他帮忙办的事儿，他处理得也很到位。是，戴副市长对园区这边的确非常重视，没有他。
0: 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可他确实有一点不太好。您说，
3: 太廉洁。您可真有意思。我是不知道他对我一个人这样呢，
0: 还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不是。
3: 对每个人都这样不好吗？太见外了，这人一见外啊，我们就不好放手做事儿了。您现在还在大江市，日后您到了我们凤凰岭，那咱们自然不就是自己人了？怎么说？
0: 您现在住在大江市，日后金蒙水户在我们的凤凰开发区落了户，您不能总住酒店吧？我的意思是说，您得在凤凰岭安个家。
3: 在凤凰岭安个家，
0: 嗯，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方圆。 哦，那可太好了，那就全靠志强老弟。
4: 公安这边把这个案子送来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的证据指向罪名是非法运输、储存、买卖河沙，但是公安那边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上图的沙石中还有红色的沙粒，经过鉴定，这是矿场里的。
5: 这批沙也是非法所得吗？
4: 我们鉴定完毕以后发现，这应该是曹彪砂石厂附近的矿场。 但是这是一家废弃的矿场，已经有七八年没被开。

0: 卖菜了，那就涉及非法盗采了。
1: 但是这里面没有账本和交易数据，怎么判定呢？
0: 一问三不知，他就说他没用过那块地，也不知道沙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拒不供述销售数额，那就只能以矿产资源损失的价值予以认定。这个矿场废弃太久了，无法判断有多少损失是曹彪造成的。
1: 曹彪现在是取保候审了吗？
0: 他的律师说他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医生开了证明，申请取保候审。
1: 那他的家人呢？
0: 他的老婆在外省做生意，两人常年分居。
2: 什么生意？
0: 服装生意，这我们都查过了，没撒谎。
1: 非法采砂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的审理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要起诉非法采砂罪，你们现在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0: 我就知道。
3: 这样吧，咱们约向公安那边，一起到现场勘察一下。
2: 同意。
4: 这帮人太无法无天了，
5: 不行，我得去报警。
6: 哎，住住哥，
7: 处长，这不是找死吗？
6: 我们会被报复的，
7: 不能去啊。
4: 不是，那怎么办？不报警怎么办？这次塌的是一个岛，下次塌的就是我们的田，我们的房子。
7: 住哥，
8: 四柱，
7: 哎，嫂子，嫂子，我们去看看，你在家待着。

0: 最近是不是又惹事儿了？怎么三天两头有人报警呢？
1: 一群阿猫阿狗，你这还有闲工夫理他们呢？
0: 刘成，我总得走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工作难做呀！啊！
1: 啊，等会儿！哎呀呀呀，又糊了！来吧，愣着干嘛呢？不赶紧恭喜群哥？
2: 恭喜群哥！恭喜群哥！
1: 怎么，你看你这副烂牌都让你赢了，这还有什么事能难到您呢？哎
0: 呀，其实啊，我就是担心你，是吧？小鬼难缠，千万别沾上。
3: 对啊，有你在，对吧？咱们不

0: 喂。哦，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亮哥的。
1: 谁啊？
0: 翔哥，说公安、渔政、水务局的人来查船队了，好像说还有人专门来查我们这边。

0: 他们说方山。对。这事情是越来越热闹了。
1: 水务局综合执法支队的，
0: 水务局执法，
2: 辛苦吗你们？
1: 我现在怀疑你非法采砂。
0: 你说怀疑就怀疑，你是谁？
1: 傅家安。
3: 哦，
1: 副机关好。

随便查，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来，

0: 正朝码头跑去。小心，哎，
1: 我妈妈拿下手机，小心，急忙下去追鼻子。他一边跑一边用手帕捂着脸，生怕别人这怎么办？接个电话啊。喂，范队长。
2: 啊，李法官啊，不好意思，邓兰打扰了。我是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上耿庭长？我们下面的队员呢，今天陪同环资庭的法官去沙市场勘查，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想问一下，看看他们到底现在到哪了？
3: 对，他们下午就去沙市场了，是不是山上信号不太好啊？那个他们接不到电话。
2: 不应该呀，照理来说都这个点了，早该勘察完了。
3: 你先别着急，我联系一下他们，好吧？我等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0: 找曹彪了，我担心他们出事儿。你马上派人过去好吗？
1: 我也马上过去。
2: 注意安全。
3: 放心。

0: 海兰。
1: 哎，喂，夏老师，罗远跟你联系了没有？
0: 他下午的时候跟我联系过，怎么了？
1: 啊，罗远和耿燕下午去沙市场了，范队长给我打电话说联系不上他们。

0: 你不是吃饭去了吗？还有一个呢？
1: 没见着。
0: 啊？什么意思呀？没见着？
1: 可能加班加忘了吧。
0: 你给他打电话没有？
1: 打不通。我先去后面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
0: 不用，你上楼休息。这梗念搞什么鬼？耿念，你在哪儿呢？你赶紧给徐飞打个电话。
2: 耿念，

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警察。
1: 我们俩先回去。
2: 我们俩先回去。
3: 你们俩先回去。
2: 我们俩先回去。
3: 我们俩先回去。
2: 我们俩先回去。
3: 我们俩先回去。
2: 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们俩先回去。我
0: 你的事儿，他的事儿，你们互相都有知情权。
1: 我知道。再说了，你这个样子回去，你觉得能瞒得住吗？许飞看见会怎么想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不想因为我的工作影响我的生活。今天是生死大事，这个事儿要是换做官一瞒着我，我就会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能不能够继续了。会吗？
0: 走吧，上车了。

0: 时量刚刚好，喝点。你要多喝点水啊！我熬了粥，待会儿你多吃一点。
1: 就在这儿呢，我在你身边。我去想了吗？我们结婚吧。如果我加入，是不是就要辞掉环思婷的顾问了？
0: 不止，你跟罗远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万一想法真的违法，万一他们被送到环思婷的被告席上，那惊人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
2: 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如果你现在还没考虑好。

向你求婚。

0: 现在你睡了吗？我有话想跟你说。雪飞，雪飞，
1: 你不用跟我说了，知道你忙。我先讲。

0: 走。
1: 走。
0: 哎。
1: 哎，看一下，刚才出来的新的军装。
0: 战况如何？
1: 什么战况？
0: 你昨天晚上回去还没有跟徐队解释你为什么放他鸽子吗？
1: 回去的时候他都睡觉了，再说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又不在，就没来得及解释。
0: 你不是个正常人啊你。
1: 怎么了？
0: 你手机呢？拿出来。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跟他解释。
1: 不是，医院有规定，工作的时候不可以接电话。
0: 兄弟，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着我，你还爱徐飞吗？
1: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哎，老夫老妻啊。再说这个爱这个事儿，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啊。
0: 行，那我换一个问法，你能够接受失去徐飞吗？
1: 这当然不行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分开。
0: 好，我相信你离不开他，但是我认为他可以随时离开你。
1: 这不可能，他不是那种人。
0: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啊？徐飞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善良，能干，温柔，她是个好女儿，也是一个好妻子。
0: 没了。
1: 哦，她是一个称职的好妻子。
0: 你是不是背法条背傻了？他是你的枕边人，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就这么几个形容词？
1: 不是，海兰，你想说什么呀？
0: 我虽然没有见过徐飞几面，但你知道他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个看起来温和，但是只要他打定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的人。
1: 不是，你们才见过几面，你真的不是很了解他。我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很了解他。

0: 是不是你们俩见过面，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要真跟我说什么，你就完蛋喽。
1: 不是，那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耿大愣子，说的真没错，你的婚姻没有你想象中的稳固，许飞心要是真凉了，你就追不回来了。
1: 你。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副市长，前面那条路不是去园区的。
1: 先去江边看看。
0: 可是您的开会时间快到了。
1: 先去江边。
0: 好。

0: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不让拍？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不让拍就不让拍。
1: 啊，这小码头是你的，手续办了吗？
0: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啊，我再说一遍，这是老子的地盘，赶紧把手机交出来，把照片给我删了，然后滚蛋！
1: 这是国家的地盘，谁给你们的权利据为己有？
0: 权利？国家？我告诉你，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
1: 别动手啊！别动手！ 你们也太猖狂了！你以为政府真不敢动你们吗？
0: 喂，幺零啊！啊！
1: 这不愧是警察，你到底是谁啊？你来干嘛来啊？我是谁不重要。
0: 重要的是，这种非法经营小码头的活动必须马上停止。不废什么话呢？
1: 别动！
0: 你拿过来！
1: 别动！
0: 动手！
1: 别动啊！
2: 哎，不废！你是谁啊？哎，不废！
1: 都别动手啊！各位大哥，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
0: 你谁啊？
1: 有你什么事啊？啊！好了好了，哎，小天，别跟他们多说。这是国家的地方，国家有法律，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有多猖狂。
0: 法律，听着没有，哥几个？他跟咱们讲法律。我告诉你，非法经营小码头，非法攻击政府工作人员，我劝你们马上去自首。
1: 戴副市长，咱这话不能这么聊。
0: 可是你们两个先私闯民宅再先，对不对？
1: 就是，
0: 而且这

0: 我的事情咱们暂且不说，但是我劝你最好配合我们整顿一下非法小码头，好好的跟工作组坐下来谈一谈，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1: 话不能这么说啊，
2: 这码头我们都经营了十几二十年了，哦，你说非法就非法呀？
0: 合不合法不是你我说了算的，相关部门会调查你的手续是不是齐全，运营是不是规范，你的证件是不是过期。
2: 哎，不是啊，你给我装什么装啊？你不是想从这儿开点油吗？你没捞着油水，心里不痛快呀？
1: 你给我装什么青天大老？
3: 小强，干什么呢？
2: 姓崔的，你跑这儿凑什么热闹？
3: 是你们报警吗？
2: 对。
3: 他刚才是不是难为你们了？
2: 我们就是跟这儿聊聊天儿，聊天不犯法吧？
3: 有你们这么聊天的吗？
0: 是这样，警察同志，他们刚才非法控制我们的人身自由，还暴力攻击我们。
1: 别瞎说啊！你少给我得寸进尺啊！
3: 雷三，我警告你啊，你现在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1: 姓崔的，你今天给我找事儿是不是？
0: 雷翔啊，你可警察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还这么放肆吗？我劝你们啊，好好的到派出所跟我们好好谈一谈，我可以免于追究你的责任。
1: 哼，派出所，警察，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这副市长在我眼里就是个屁。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
4: 不是让您把手机都关了吗？
5: 关了，早关了。
6: 云哥的，接吧。
7: 喂。
6: 正好休息会儿，换换风气。
7: 什么？好好，我马上过来啊。好。
6: 不是你要走啊？我是赢钱就走啊？你这是？
7: 雷翔在码头那边把戴副市长给打了。
6: 什么？戴崇光跑码头干嘛去了？
7: 反正啊，你现在赶紧给他打电话。我现在赶紧赶过去。
6: 打什么电话？又不是我惹的事。
7: 我跟你说，孟子，那可是戴副市长，你再不把他看到眼里边，万一出个什么事儿，就是天皇老子他救不了你。赶紧让你们人走。
8: 大哥，这怎么办？三千一，
6: 给我滚！
9: 祥子，
10: 别闹了，连镇长都出面了，你赶紧放人。
9: 雷翔，你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法律，赶紧把副市长给放了。
10: 祥子，听镇长的。
9: 别糊涂啊，我告诉你，这件事千万别犯浑。
6: 我犯浑？
9: 他们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他当官的就能欺负我们老百姓啊？啊，咱这码头咱是合理合法有正规手续的，他姓戴的凭什么上这来指手画脚来？再说了，主任，这手续可是你亲自给我办的啊！
10: 你小子胡说什么？
11: 我胡说？这会儿你倒不认账了？哎，我给村里边挣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
10: 你给我闭嘴！
12: 国外的人在路上呢，现在还没到。
13: 在路上了，马上就到。镇长，这市里边是先通知您啊，我们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才一级一级的通知到派出所。
10: 这
13: 他们派了村警务室的警察过来，结果你看，全给扣了。
12: 行，等张和群到了，我们一起等着摘怪帽。
14: 你小子干嘛呢？你是不是把戴副市长给抓了？
10: 哥，您都知道了。
6: 不是，你是喝酒把脑子给喝坏了吗？那是副市长，我都不敢动他。
13: 不是，我特奇怪，你抓他你要干嘛？
10: 不是，哥，我。

0: 我扣他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副市长啊。
1: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放人还能怎么办？我跟你说，小子，警察一会儿就到了，你老实点，人家让你干嘛就干嘛，好吧？
0: 不是哥，你意思就是我还得接着蹲监狱去？
2: 不然呢？小子，听哥的，进去了以后我找人保你出来，但是你要跟我耍心眼儿，哥这脾气你也知道，
3: 赵凡
2: 有什么后果，你自己想去。

0: 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防汛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3: 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3: 江永柱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区领导开展筑起服务走访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活动，
3: 我区全力做好防御工作迎战台风八威。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区防汛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昨天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各项工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全面动员、全域排查、全力备战、顶格防御，逐项落细各项防范任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
2: 孙旭东指出，台风八威将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全区各政界部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把防汛防台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破除经验主义的惯性认知，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足准备，坚决筑牢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平稳有序。孙旭东强调，各级干部要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一线，担当尽责，在岗在位在状态，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到位，保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政界人员转移要坚决果断，根据不同响应等级制定人员转移方案，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区防止办要动态做好预报预警，加强动态研判，根据省市要求和萧山实际及时发布五停指令。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预报预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加强重点部位巡查，确保调蓄精准，运行安全。要聚焦水库、建筑工地、危旧房、城市隧道、文化旅游、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全域风险管控到位。要用好各类宣传手段，做好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孙旭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会上，楼塔镇、和尚镇、净化镇、城乡街道、迎风街道、宁围街道汇报了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城乡街道、净化镇、戴村镇，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危房、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等关键领域，查隐患、补短板、压责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打赢防台硬仗大仗。区领导邵燕、汤卫、陆家伟分别参加驻点联系镇街检查。孙旭东先来到城乡街道，全面听取街道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

0: 值守等防汛工作汇报。他指出，城乡街道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风险点位多，是城区防汛防台的重点区域，要扛牢防汛属地责任，紧盯老旧危房、背街小巷、低洼易涝区域，抢抓窗口期，打好提前量，对现有防汛预案、组织体系、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逐条检视，查漏补缺。要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实做细应急备勤、群众避险引导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随后，孙旭东前往进化镇新疆村、戴村镇尖山下村，实地查看村内老旧房屋隔离警戒及人员腾退落实情况，并深入长盘田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详细了解堤防加固、监测设备运行、应急响应机制等情况。孙旭东还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两镇防汛防台整体工作汇报，强调南片山区范围广、地形复杂，要高度警惕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避险时间短的特点，持续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强化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会商研判，健全预警到户、快速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坚决守牢地质灾害防御底线。要逐村逐户精准摸排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行动不便人员等重点群体，逐一明确包保责任人，细化一户一策转移方案，细致做好生活保障和情绪疏导，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坚决杜绝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建立极端天气下镇自围战、村自围战的三防工作机制，细化山洪险情处置流程，配齐基层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快速反应、自主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镇街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连片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蹲点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险情报告制度，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安全指数，全力以赴守护好一方平安。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瞿虎、汪新来参加。
2: 在林浦镇，姜永柱先后来到林浦体育馆和萧山区防汛物资储备仓库，仔细查看千人级避灾安置场所的标识标牌、配套设施及应急物资储备情况，逐项检查防汛防台物资储备品类和数量。他指出，避灾安置场所和物资储备是保障群众安全转移的关键环节，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逐项对标查漏补缺，确保安置场所随时可启用，应急物资随调随用，同步做好转移安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群众转得出、安置好、有保障。在楼塔镇，姜永柱实地踏勘管村村农民自建房后风险防范区，详细检查风险隐患整改情况，随后来到冬季污水库沿堤坝查看溢洪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当前防台形势严峻紧迫，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保持实战状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链条，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监测，做实警戒围挡、安全标识等防范措施，提前落实危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
0: 姜永柱强调，要打好标准质问，明晰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衡量标准，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实际衡量规划资源工作成效，统筹好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着力塑造萧山制胜未来的发展优势，统筹好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在全局中找准萧山定位，谋划空间布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 以高水平安全质量

0: 稳，支撑高质量发展之境。姜永珠要求要打好路径之问，明确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之难，坚持立党为公，永保党员政治本色，筑牢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定力，践行党有号召我先行的政治自觉，锤炼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品格，确保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坚持为民造福，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为民造福作为第一标准，把为民保安作为第一责任，让群众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坚持科学决策，做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自然生态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真抓实干，下定攻坚克难决心，恪守清正廉洁底线，以过硬工作作风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业绩。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带队开展筑起服务走访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活动，区领导秦建云参加。
2: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人形机器人等新型领域建立了多元的产品和业务布局，赵立明详细了解企业新业务的核心技术、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实现能级与效益的双重跃升。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拥有 AI 算法、精密硬件等全栈核心技术，布局多系列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深耕工业生产、日常辅助等多元应用场景。赵立明仔细询问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项目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深化与本地产业链协同，加快推进创新成果在销产业化落地。万象前朝股份有限公司始终专注于汽车底盘零部件及轴承的研发及制造，公司已将轴承加底盘双硬核优势拓展至机器人这一战略新赛道。赵立明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创新成果和业务规模等方面的介绍，鼓励企业主动把握发展新机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在走访中，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难点问题，赵立明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及时跟进对接，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推动前沿产业加速发展，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与发展能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坚持问题导向、闭环思维，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需求，精准回应企业急难筹盼，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临近，我区上下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加强重点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迎战台风巴威。在杭州南站东广场，应急抢险小队正在进行防台应急演练。为应对台风巴威，杭州南站还提前对战区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消除大风暴雨安全隐患。
3: 管委会上下啊，也专门分成了9个的这个保障小组，增派了20人的应急的抢险小队，配齐了应急的这个救援车辆，预留了10辆的公交疏散的这个保障用车。
0: 台风巴威临近，叶桥镇新坝船闸以三防为重点，对船闸运行现场、设备机电、户外线缆、水工设施、闸区排水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并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的精准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4: 是根据行业管理部门一些停航、停运以及管控的指令啊，及时的调整我们船闸的一个调度计划，提前呢做好船舶的一个清港以及联动工作。
0: 在楼塔镇大黄岭村徐张县，区交通局联合萧山交投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加紧清理边沟，疏通排水设施，防止道路积水。
5: 我们辖区涉及，楼塔、和尚、戴村、义桥4个镇，管养120多公里路面。这次台风来临前，我们提前做好防台物资和机械准备，开展道路前置养护工作。
2: 连日来，戴村镇

0: 迅速响应，通过水库淤泄腾库、山区林道封控、涉水液态关停等举措，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防护网。在佛山村中岭山塘，管理员正在巡逻各个点位，实时监测水库入库流量等核心数据。
1: 来了，现在我们下降到已经80%了，要首先要看里面的水面有没有差起来，差起来的话应该要泄洪。
0: 从今天傍晚起，佛山村对辖区所有林道实施全面封闭管控，严防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准备在今天中午前全部叫他们转移。就是这主要转移的一些人员，就是一些孤寡老人，还有一些住在老房子山边的这些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那边。
0: 台风将至，湘湖景区已全面强化运营管控，全力开展游船防风加固、运营设施及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建立动态处置机制。自7月9号起，湘湖景区观光车、景区游船全域所有水上运动项目、户外经营性业态全部暂停营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水域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及时进行了处理处置。景区范围围绕古建候车亭、景观廊亭等公共建筑进行隐患排查，设置防台告知牌，制定道路管控应急预案，加固大型树木，修剪危枝，加强防汛包、发电机、抽水泵等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
3: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汛的沙袋。第二呢，我们预防因为大风大雨，万一会停电这些，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发电机和那个移动电源，我们确保就是说到时候可以对于突发事情可以做到及时的一个应急操作。
0: 本台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仿制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开始吧。
1: 什么就开始吧？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啊？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孙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得很久了吧？
7: 不是，他十几年了。

0: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1: 对吗？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百个证人。
0: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2: 死了，
1: 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2: 我是我开的。
1: 伯伯，这枪是谁开的？
2: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中了。
2: 我说害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2: 我没有杀人，真的。
1: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吗？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2: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2: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2: 那枪是个假的，他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2: 我不可能开枪，他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2: 没开枪。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2: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彬彬？
2: 那枪确实是假的。
1: 是不是你？
2: 崔警官，
0: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1: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2: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3: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4: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2: 我帮你拿椅子。
3: 我不用。
5: 人大刑警队投诉李老，
3: 赵县衙，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6: 你先不要管，是哪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3: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6: 有规矩噻，人家提成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
3: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4: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3: 晓得晓得。
4: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6: 给咱打牛啊？
4: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
3: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6: 为啥子嘞？
3: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4: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你指够快了，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2: 你去这儿？
1: 是的。
2: 他去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版去了。

0: 杜管家，
1: 沈班长，
0: 到。

0: 谁让你把头发染个徐东国的？
1: 杜冠桥，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们，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1: 有人说话，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说话？陈三成，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谁说话？
1: 这是
0: 谁呀？
1: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0: 儿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4: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东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花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4: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4: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4: 滚！
2: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4: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忙起了吧？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按照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哎，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哈，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着我让她去读六中，这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他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叫一句啊？招呼啊！
1: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拿好去。
0: 没事。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我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浒。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
0: 头。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那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起来。

0: 什么。
1: 哎，我说你怎么跳这么好啊？

0: 服务员不用，服务员拿个凳子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你好，
2: 来坐，谢谢副总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菜都吃没了，再点点。哎，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向总，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
1: 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3: 请问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4: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2: 没广啊，咱是我的老姐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4: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对，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5: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5: 哪个厂的？
7: 肉联厂。
8: 他以前是我的作赛，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5: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
7: 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2: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9: 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你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换了。
2: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好
3: 了？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4: 向阳了不得，
1: 来向阳，敬你一杯。
5: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5: 不，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5: 不是那事儿，
6: 到什么样？
5: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7: 朝阳。
6: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夫妻俩，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5: 你行，
6: 我是你儿子吧？
5: 你去，那我干了。
6: 都别动啊！
8: 好嘞。好，
6: 是一个事儿吗？
8: 应该是。
9: 我干活了。
10: 你好，你大姐啊！我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车。
6: 好嘞，好嘞。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1: 拜托了啊。
11: 先生，请结一下账。
1: 多少钱啊？
11: 一共458。
1: 我就点了一碗面。
12: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3: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泽乐？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向东、哎、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向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2: 哎，你们开啥关系啊？
3: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2: 那你们找啥事？
3: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4: 那么多猪蹄，他吃完了？
1: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2: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5: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枷锁。
3: 是枷锁，是枷锁。
5: 枷锁就不一样了。
2: 我给你带给他哈。
3: 警官，你贵姓呢？
2: 哦，我姓陈，东方汤圆。
3: 谢谢陈警官。
2: 放心吧，我转给他哈。
1: 那麻烦你转交哈。
3: 我们先走了。
2: 好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
2: 哎，
1: 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向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2: 再见。
5: 刘芬芳。

0: 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个急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带？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元，要不要嘛？
4: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的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推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干嘛去？
1: 你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看见彬彬开枪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3: 在大坝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4: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4: 他们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1: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0: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1: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5: 张阿姨，小乔妹妹，张阿姨在家没的？
0: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5: 那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0: 在里面呢。